边空城，城中汇集了新西兰最大的赌场、十个餐厅和酒吧、四星级和五星级的宾馆、剧场以及许多独一无二的冒险活动。它还有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和城际公交总站。灯塔的主入口处在哈拉斯天空城饭店的地下楼，可由此登上高度达186米高的主要观景台。天空塔有三座透明的电梯，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上升，带你到顶部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仅需要40秒。在那里，你就能够像天使一样的俯瞰整座奥克兰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相约帆之都奥克兰。下一站是当地人极力推荐的霍比特村。1999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44个霍比特人洞穴，每个洞屋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道、篱笆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特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有名的绿城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当中的样貌，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一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日本增加道。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

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于这个洞穴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攀岩在了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的迷人景象。结束了今天的新西兰奥克兰之旅，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金。

0: 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洛神，她就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萧红，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赋予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就和大家来一起品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以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中国30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容，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好奇和烂漫的童真，用一双清澈的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寡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3、4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

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团圆媳妇儿、缝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地加入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悉心照顾，而《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计，他们眼里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儿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缝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深受触动。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绽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萧红于1937年8月22日创作的一篇散文《失眠之夜》。这篇作品原载于1937年10月16日的七月上。在《失眠之夜》中，萧红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影悟，使得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软绵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秋天了。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的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的再没有那么高的。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盐咸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两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盐咸豆。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是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么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不怎样亲切。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架了，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在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买来了一张东北复原图，挂在了墙上。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鸟、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 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啊，天天说凌河，哪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复原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

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这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哎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而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儿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盐咸豆的吃盐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是亲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被侵略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及别离的深渊。
3: 最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在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无处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湖泊。

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温侯神社世间稀，曾向辕门独解危。豹子尾摇穿化戟，雄兵十万脱征衣。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吕布、吕奉先，同样是和吕布有关，像连环计、凤仪亭这样的经典桥段呢，我们在之前貂蝉那组节目里已经播放过了。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是直奔温侯吕布啊这个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刻，这就是辕门射戟。昨天那段评书的表演者是梁燕，是连丽如先生的弟子。那今儿咱们请出的，这是连丽如先生的父亲连阔如先生啊，当年的这个评书大家。要格外强调一下，这段录音是非常珍贵。当年啊，连阔如先生录制的全本的这个《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呢，是被毁于一旦。我们老一辈的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是一句一句重新拼接成了这个段子，极其难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7: 今天讲一段《三国演义》的故事，吕布、吕奉先。辕门射戟，吕布这个人胯下赤兔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以说是天下无敌，是只虎将。他这个人呢，哎，论能为武艺那是很好，学问当然是有限，哎，他吃亏的地方呢，就是头脑不大清楚。要是能够创事业呀，哎，自个儿就创事业去。像这三国上创事业的人，曹操、刘备，那都是自己创事业创出来的事业。吕布嘛，又没有这样的本领，自己不能创事业，也可以辅佐人嘛。但是吕布又不甘居于人下，那么要是能当元帅也好，带着千军万马，指挥得法，调动有方，到那儿七个得胜，马到成功，也可以独当一面嘛。他又不够资格，那么要给人家当战将的，又觉着怪委屈的。所以吕布这样一个人呢，是既不能为帅，他又不能为将。那么这样谁要他干什么呢？袁绍，袁绍那儿不要他，哎，到了别处也待不住，失败了，到了徐州来投奔刘备。固然是张飞喝醉了酒了，打了曹豹，哎，他把徐州给夺了去了，反让刘备

赖在小沛吞并。现如今淮南的袁术、袁公路想着要灭这个吕布，他手下大将建言呢，说主公，你要是出兵去打吕布，那刘备就出兵帮助吕布，咱打不了胜仗，灭不了吕布。咱们要是出兵去打刘备呢，吕布他就帮着刘备，哎，咱们也灭不了刘备。现如今我有个办法，您可以派人呢去见吕布，我们可以送他20万户粮。哎，就是跟他说我们要出兵打刘备，你不要管。吕布是个势利小人，见利而忘义，自有好处，哎，有便宜可贪，他就贪。那样吧，哎，就让他袖手旁观，不要管刘备。咱们先出兵，兵发小沛，把刘备、刘玄德灭亡了，剩下吕布了，那就好办，咱再去灭吕布。袁术、袁公路啊，哎，认为他部下这个大将说的这话有理，这个办法很好。那么立刻就派韩胤吧，拿着他的亲笔书信，骑着马，带着亲人等，够奔徐州府，见了吕布，下书信说明这个用意。吕布呢，白得那么多的粮，哎，打刘备我别管，可以可以，他答应了。那么这样的人就把粮食给他送来了。袁术、袁公路派他的大将纪灵，率领10万人马是兵发沛县，副将呢就是雷伯、陈兰，兵到1000车，连天兵到15000无边无厌，10万人马声势浩大。旌旗招展，队伍交加，就奔这个沛县来喽。早有探马把这件事情探实了，禀报刘备、刘玄德。刘备知道这个事情，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赶紧跟他二弟关云长、三弟张飞、谋士哎孙乾等大家商量这事怎么办。刘备兵微将寡，人少势单，通共才有几千人，这个仗不好打呀。孙乾、孙公又说，主公，是不是您可以写封书信，哎，我可以亲身前往，造访徐州，向吕布求救。吕布要是肯帮助咱们呢，哎，这个灾难就可以解了。哎，刘备说可以可以，看文房四宝伺候。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大哥，不要轻拿吕布，他岂肯帮助你我？哎，三弟，你不要那么讲，我跟吕布、吕奉先并没有什么仇恨，并没有什么恶感的。刘备写完了书信，派人送去了。赶这个书信送到徐州，吕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呢，是刘备亲笔写的书信，夫子将军垂念，令备与小沛容身，是拜云天之德呀！啊，尽袁术与报私仇，遣纪灵领兵到县。王在旦夕，非将军莫能救，望弃一旅之事，以救倒悬之急，不胜幸甚。哎，这个信里头就说的是什么呢？我刘备、刘玄德啊，蒙你这个吕布啊，哎，这封厚意，那么让我呀，带着兵啊，哎，到这个小沛吞并，我感你天高地厚之恩。现如今袁术、袁公路要报私仇，让大将纪灵率领10万人马，哎，兵发沛县，我要完呐，非你吕布不能救我呀！哎，赶紧出兵救我倒悬之急。吕布、吕奉先看了这封书信，可就问陈宫：“你说这事情怎么办？”啊？陈宫的意思不管。吕布说：“那可不然。”袁术送走咱们这么多的粮食，给咱们这么多的

初心来干什么呢？哎，灭刘备，我们袖手旁观不管。哎，不对不对的，哎，我一定要管。那么这样呢，吕布写了回信，跟着传下令来，调30000人马，兵发沛县。那么这个时候，刘备、刘玄德就是有几千人，怎么样啊？也出得城来，扎下一座大营，那等着跟纪灵打仗吧。哎呦，这时候沛县的黎民百姓可害了怕了，这个战场要摆开了，得多大刀兵土弹水火之灾呀！啊，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罪可就大喽，人人都怕打仗。赶吕布的人马这么一到这儿一扎营，啊，老百姓更害了怕了，这个战场恐怕没有完了，这可怎么好？哎，吕布这一到，纪灵很纳闷啊，吕布是帮着我们，是帮着刘备啊，哎，写封回信，哎，问问他们。那么这样，纪灵就写封书信，问一问人吕布，你带兵来这是干什么来了呢？吕布看完了这封书信，自己有了主张了，干什么呀？他就站到那个辕门那块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哎，20、30、100步100、150步远来，中军保障在此。中军保障距离的营门150步远，吕布、吕奉先预备好了，风风声声酒宴要请客，派人写了两封书信，一封给刘备，一封给纪灵，请他们两个人前来赴宴。刘备、刘玄德看了这封书信，说：“二弟、三弟，吕温侯请我赴宴，我不能不去呀、啊。”哎，大哥，既然老张敢来，哎，恐有不测。哎，不要紧，去者无妨。大哥要去，是小弟愿意同你前往。关云长说：“这么办吧，你我弟兄一同前往，来备马。”嚯，这老哥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束，全身披挂整齐，身旁都带着宝剑。上了马，亲自人等跟着七随坐骑，各斗丝缰，飞奔吕布的大营。到了营里头，辕门这儿甩灯一按，下马有人接过坐骑，吕布亲自出来迎接。哎，刘皇叔，哎呀，温侯一向可好？请来到帐中落了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啊，这个时候嘛，吕布可就安慰刘备、刘玄德啊，说我哎，今天请你来赴宴呢，就是要解决哎你这当前的困难。可有一样啊，日后你要得了志，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今天之恩呐！啊，背诗不敢忘。没有多大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乱马奔腾，直升大将纪灵带着亲自人等到了。下了马，有人接过坐骑进辕门。吕布将要出来迎接纪灵，一眼就看见刘关张弟兄在这儿呢。啊，不好，转身行，他要走。吕布、吕奉先抢先几步过来，啪这么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了。哎，将军请转。呵，就跟鹰捉燕雀一般，大人盯着小孩子似的，递到帐中坐下。哎呀，温侯啊，你莫非说要杀我纪灵啊？哎，不是的，岂有此理！吕布平生不好斗，唯好给人解喝。哎呀，是不是那么要杀大耳乎？是不是要杀大耳朵刘备啊？哎，刘备是我的兄弟，今日为将军所困，他前来求救啊。那么要说，温侯这件事情怎么办呢？
我有一法，哎，要从天所决。来，哎，这便是六皇叔纪将军。纪灵在左，刘备在右，吕布在正，当家吩咐人酒宴摆上，关张二人寸步不离，紧在刘玄德的背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说：“我跟你们两家的说说吧，看在我的面上，各自息兵罢战。”刘备求之不得，当然无话可说。纪灵说：“温侯，这可不成，我奉主公之命，率领10万人马，兵发沛县，就来捉刘备，哪能善罢甘休啊？”张飞这么一听啊，好，两道弩眉倒竖，大欢眼圆睁，压耳毫毛突突直颤，半步钢圆就炸下了台，抖得甲叶的声音乱响，伸手攥宝剑，把暗崩狂，哧楞楞把宝剑亮出来，纪灵，你为我们弟兄兵少，看你兵多形如儿戏，你比得了黄金百万吗？你敢伤我的哥哥不成？关云长赶紧来说：“三弟不要着急，哎，看吕温侯如何做主。哎，不成咱们得回营，打仗也不委婉。”吕布说：“我请你们两家不要争斗，哎，不要让你们两家里冲锋对敌打仗，哎，说和了吧。”这个纪灵怒目横眉，瞅着刘关张，弟兄不忿。张飞呀，可急得他擦拳抹掌啊！啊啊啊！我哎，大哥，刘备直冲他摆手，不让他忙。吕布到这时候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往上冒。来看几次。吕布手下人把画杆方天戟给他搭进来，伸手啪这么一捋，这条画杆方天戟呀，大将纪灵吓得脸上变颜变色，刘备两眼发直，真猜不到他怎么回事。吕布吩咐一声：“哎，小外德，将此戟立于辕门，遵命。”呵，小校们搭着这条画杆方天戟来到辕门这儿，砰，给立在这儿了。吕布说：“你们看，中军保障距辕门150不远，我要拉弓射箭，箭出16星，射到几耳之内。哎，射中了，你们两下息兵马战，各自收兵。谁要不听，我就要跟他势不两立。啊啊，哎，如果我这支弓箭吧嗒一响，箭出去射不中几耳，哎，那我就袖手旁观，任凭你们两下里怎么样冲兵，怎么样打仗，与我无干。哎，今天辕门射戟，给你们两造解合。”刘备当然是愿意呀，啊，纪灵是不愿意呀。哎，吕布吩咐看弓箭伺候。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拿弓拿箭，吕布斟上一杯酒给了刘备：“兄弟，请饮此酒。”斟上一杯酒递个纪灵：“将军，请饮此酒。”啊，刘备盼望他这支箭，哎，箭射真是两膀履力过人呐、啊！拉弓的人膀子上没劲儿不成啊？啊，两膀没有力气拉不了弓。拉弓讲究是撑、拔、拐、磨、脱、裸、雕、合，得有这八个字的功夫。九斤12两为一个劲儿，13把半，这个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嘛，先都得背着手往这一站，拔蹼子吊脸，哎，练这个战果。战果练好了，吊膀子，吊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右

手攥着弓弦举过脑门，他往前老弓这么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拖住，后把裸住了，一拔胡子，一拐胳膊肘，啪这么一掉脸。哎，这种功夫可是不容易啊！啊，拉弓射箭吗？赶吕布，左手攥着弓背，右手这根箭刃扣，左手攥着弓背，手指头还要掐着这个箭杆，这就叫刃扣，这箭杆这叫扣门。这个箭杆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钩，哎，整把那个弓弦搁在这钩里头，这就叫天弦，啪。这么一拉这张弓，把这张弓一拉，拉开了啊！哎，十三把半的拉开了，拉弓要拉满了，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就听吧嗒，弓弦一响，刘备、刘玄德这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跟着这支箭走了，不偏不歪呀、啊！哎，吕布、吕奉先，这支箭整打那个戟的耳朵，噌，穿过去。吕布把这张弓往地下一扔，俩手一捋他的掷金铃啊，呵，辕门射戟呀！吕布高了兴了，他的将士儿郎们齐声喝彩呀，好啊！吕布伸左手啪把纪灵给拉住，伸右手啪把刘备给拉住。兄弟将军，这是天让你们两下里齐兵把寨，来看酒伺候，慢慢的给刘备斟上一杯，给纪灵斟上一杯呀、啊、哎，你们两下各自收兵霸占了吧。哎呦，这时候刘备暗暗的觉着惭愧，纪灵坐在那儿半晌无言呐、啊，啊，温侯啊，您的话，纪灵不敢不听，我是有主之臣，回去到了淮南，见了我家主公，怎样回复呢？哦，你怕袁术、袁公路责备于你也罢，我写封书信你拿回去也就是了。纪灵没法子，等着吕布、吕奉先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书信写得了交给他，纪灵告辞回归，刘关张弟兄告辞回营。哈哈，这个时候啊，纪灵回去没办法，拔营起带撤兵走。

0: 怎么说不准呢？
1: 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不对？你
0: 还没养活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1: 怎么了？怎么抢上了？
0: 你磕细脸就茶叶。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还没养活了，你告诉我们那么早干嘛？
1: 这不先定过去吗？
0: 是你定过太早了呀。
1: 怎么早了？
0: 这孩子打今儿养活，我们还得等一个月了。
1: 你等一个月做毛呀？
0: 过满月吗？
1: 今儿养活了 啊，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啊，到日子了，过满月了。
0: 这位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呢？
0: 今儿养活明儿后啊，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对，接三。办这个接三的时候啊，
0: 有小孩办接三的吗？
1: 什么三呢？
0: 喜三啊。
1: 对，喜三，办喜三呢，找你们个堂会，你不愿意去吗？
0: 是喜三呢？
1: 喜三呢？
0: 不是，那你刚才说满月，
1: 我是这么想的，喜三找你们啊，到满月的时候还得找你们呢。
0: 哦，你要这么说，这两档子事儿就算连上了，
1: 两回事啊。
0: 四万九万块钱，
1: 气不气啊？
0: 那太好了，
1: 我喝口呗。
0: 啊，您喝。这位感情忙一点，刚才呀、没说太清楚，这个是少爷喜三吧？啊，喜三哈。
1: 行，喜三，
0: 喜三，
1: 喜三。
0: 喜三呢，我们就这个后天去。
1: 哎，对，
0: 对不对？后天我们那儿开着车就
1: 别后天去，
0: 哎，不喜三吗？
1: 今儿个养活了，你们后天去呀。比如说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0: 哦，
1: 要后天养活呢，
0: 对，
1: 你得大大后天去。
0: 对，
1: 要大大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0: 行了，行，您这舌头就粒就不腻骚就。
1: 反正养活起，再等了三天，你们就去。
0: 对，我明白您这意思了。
1: 哎、快点盼着吧，
0: 那我们就盼着吧
1: ，
0: 盼着呗。哎，我们就盼着这个孩子早点养活，对吧？
1: 你这个思想啊，就有问题呀、
0: 哎，不，起三嘛，不盼养活？
1: 先别盼着孩子养活呀。
0: 那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结了婚了，那就快了。嗯，你知道吗？
0: 你还得搁下，你赶紧搁下吧。
1: 我兑点热的。
0: 你还兑点热的？
1: 怎么了？
0: 拿我们找乐来了是吗？
1: 谁拿你找乐了？
0: 孩子他妈妈还没嫁人了，你这就喜三满月都出来了，
1: 这不先定过去吗？
0: 是你定过太早了，他过了门子，他多长时间能生了孩子？
1: 我问你吧，是这个姑娘结婚事情到呀，还是这个小孩子，喜三满月事情到呀？哪个事情到呀？
0: 当然那是闺女出门的，那是大事。
1: 还是的啊，还是的啊。姑娘出门子了，
0: 对，
1: 结婚了，找你们个堂会，找演出，您不去吧？
0: 您到底找什么演出啊？您这是？
1: 我们老爷说了啊，姑娘快结婚了，找个堂会吧，找个演出啊。
0: 说准了是这姑娘出门的，
1: 结婚呢？
0: 那您刚说那个喜三满月呢，
1: 到时候还找你们呢？
0: 哦，这都后话了啊，那远了去了，您就先甭提了。
1: 结婚愿意去吧？
0: 结婚呢？这事我们应了，
1: 哎，
0: 应了，
1: 愿意去吧，
0: 应了，哎，
1: 喝过吧。再说这个快了，哎，盼着吧。
0: 这
1: 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岁数大了，
1: 今年都四岁了，
0: 不小。行，别喝了，
1: 你怎么又抢上了？
0: 我教死你，你行吗？
1: 你教我都冒呀。
0: 好，我们姑娘才四岁，四岁就这哪就出门的了？
1: 什么个儿童？
0: 又先定过去是吗？
1: 什么个儿童啊？
0: 我们还得等十六年。
1: 你这是真儿童吗？
0: 谁是人耳呢？
1: 什么四岁？
0: 你什么是人嘴吗？
1: 什么四岁？
0: 什么四岁？你不说四岁吗？
1: 零四岁，知道吧？
0: 什么？
1: 那零啊是四岁，知道吧？挠了就瞧你看看你还
0: 零四岁啊？
1: 教死谁呀、你教死我！
0: 哦，是说半天是零四岁啊！好，这么说这个姑娘是二十四了，二十四，
1: 我告诉你，我说二十四，我说了。
0: 那零四岁吗？
1: 零四岁，
0: 啊，老姑娘，三十四，
1: 三十四都冒呀，零四岁，
0: 又坏了，那才十四岁呀，
1: 零四岁，
0: 不是，她怎么个零四岁呢？
1: 那个姑娘小名叫零，哎，四岁了，这
0: 还是四岁呀？行了，走吧啊，甭看了，这个没给您预备着，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是拿我们开心来了是吧？
1: 你这说相声的不就得逗哏吗？
0: 是逗完哏我们都饿死了。
1: 我知道，我告诉你，我
0: 别去，甭废话，您呢、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1: 你别着急，朕有事情找你们呢，朕找堂会啊，
0: 朕找演出啊，
1: 找演出啊，
0: 什么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什么事啊？
1: 我们那里啊，是这个

0: 太太生日，
1: 老太太死了是吧？老太太老头一块死，嗯、
2: 这死人有商量好一块死的吗？像话吗你这个
1: 服毒自杀吗？
2: 没听说过，
1: 不是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3: 我们那里啊，我都舍不得说，
1: 我们那舍不得说还，
2: 我是买卖开张，开了一个大买卖，找你们演出，你们不去吗？
1: 买卖开张
2: 啊？
1: 买卖
2: 啊？开张了。
1: 买这个本钱凑出来了吗？买卖这个地址找好了吗？我估计那房还没盖了吧？
2: 怎么说话、啊？你这个人
1: 还我怎么说话了？
2: 这买卖马上就开张了，
1: 马上开张，
2: 这就开张了
1: 啊！买卖在哪儿啊？
2: 在哪儿啊？
1: 哪儿了？
2: 你知道有个王府井大街呀？
1: 在王府井，
2: 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你知道吧？
1: 哦，那百货大楼
2: 旁边，
1: 百货大楼旁边。
2: 旁边原来那儿有一个茶叶铺，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大茶叶铺
2: 前面那有个鞋帽店，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凤翔鞋帽店
3: 街边
1: 儿，我就知道你带我画地图来了是吧？
2: 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个大公司。
1: 哎，对，您就别描述了，我甭管在哪儿了，直接告诉我你那什么买卖。
2: 我们那里啊，
1: 嗯，
2: 我们那里是全球中华豆腐大公司。
1: 哎。好家伙，
2: 无分有限制。
1: 行了，
2: 我是领导啊。
1: 您这个豆腐，你还叫公司啊？
2: 怎么了？
1: 还股份有限制？
2: 怎么了？
1: 什么乱七八？你直接说豆腐房不完了吗？
2: 你这人怎么说？
1: 豆腐房开张找演出，这不完了吗？
2: 你看不起我呀？豆腐房卖帽呀？
1: 豆腐卖豆腐呀？
2: 还是的
1: 啊？
2: 还是的？
1: 怎么了？
2: 豆腐房卖豆腐？
1: 对，
2: 我这豆腐大公司不卖豆腐。
1: 那您这个
2: 专卖豆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
2: 什么一样啊？
1: 豆腐豆浆一码事儿，
2: 你管它什么买卖呀？请你们去了，演完出来给你们钱不就完了？
1: 对，什么买卖我不管了，
2: 愿意去吧？
1: 到时我们演出去就完了。
2: 你们去20个人。
1: 哦，要20个人？
2: 20个人，
1: 2人没问题。
2: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1: 多少？等，没听清，多少钱？
2: 100天。
1: 100天啊？
2: 多少钱？
1: 豆房开张唱那么些天？哦，对，估计他这个连锁性的豆房，你知道吗？挨家唱啊！您等我算算啊。
2: 算，
1: 100天呢，20人，一人就算是1000、10002万，100。哎，
2: 多少钱
1: 吧？
2: 嗯，
1: 你呀、啊，
2: 多少钱？
1: 你就给200万块钱吧。
2: 多少钱？200万块钱。
1: 干嘛？你这抽风了是怎么着？
2: 200万啊！行
1: 啊，
2: 你们去吧。
1: 我们就去了。
2: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我们去接收去啊！我们，
2: 你吵架去了，忘玩100天，200万块钱，
1: 就这，你谁
2: 穷疯了？
1: 你唱那么长时间呢？
2: 弄那么长时间？
1: 100天嘛，
2: 100天弄
1: 仨多月呀、啊？
2: 你论月走嘛？100天？
1: 不论月不也俩50天吗？
2: 一个50天都木有，100天？
1: 你怎么个100天呢？
2: 晚上木有一个白天，
1: 一个白天啊？
2: 100天。
1: 就您这路舌头，我告诉你，真的
2: 怎么了？
1: 还不如我了，知道吗？
2: 100天，你200万块钱。
1: 是，我老听100天，我听100天了。
2: 这比抢银行还容易了，知道吗？
1: 是，就一个白天，就一天
2: 吧。就一天，多少钱吧？
1: 干干脆脆
2: 啊，
1: 一天呢，20人，
2: 多少钱？
1: 您给2万块钱。
2: 20个人，
1: 哎，
2: 2万块钱，
1: 怎么着？
2: 不算多，
1: 不是很多吧？
2: 可是这个车钱我们不管了。
1: 哟，车钱您还不管？
2: 交通啊。自个儿来自个儿走啊。
1: 那行，这得咱得谈清楚
2: 啊。你说呀，
1: 车我们自己背着行
2: 啊，
1: 但您那儿得管我们饭。
2: 行，
1: 管饭
2: 没问题。
1: 行啊，
2: 管你们分吃。
1: 对，
2: 吃哪个在哪个分。
1: 什么叫管我们饭吃啊？
2: 你们这演员这演完出来累了
1: 啊，
2: 不得吃饭吗？
1: 那叫饭，那叫饭，懂吗？米饭。
2: 米饭，你甭管什么了。反正请你吃，管你们，给你们席吃行不？
1: 哎，席吃行，
2: 吃席，
1: 席行。
2: 20个人吧。
1: 对，
2: 分2下子。
1: 哦，2下了。
2: 哎，
1: 好，
2: 10个人一领。
1: 哎，是，
2: 还不够呢，拆俩草帘子。
1: 哎，不够，把枕头拆了。
2: 哎，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2: 什么呀？
1: 喂驴来了。什么席呀、啊？您这
2: 什么席啊？
1: 炕席呀、啊。
2: 你呢？
1: 是酒席吗？
2: 酒席。
1: 哎，酒席。
2: 酒席
1: 有酒没有啊？
2: 酒席当然有酒了。
1: 哦，有酒。
2: 你们不是10个人？
4: 看向前方吧，
0: 让失意与爱。

0: 用力爱过的人讲再见那一刻格外艰难，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真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对方早已云淡风轻，你还念念不忘。
1: 在日记本上写下你的姓名，只为记得那些失去的曾经。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结束等于新的开始，说出再见后，对自己或者对对方都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不要觉得残忍，有时候这是一种处理办法最好的方式。谭咏麟的歌《讲不出再见》。

对于情，对于爱，我都不曾亏欠你，所以你说不出口。我努力的连我自己都感动了，所以由我说出来。你最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我是你的森林月球。

少的人相互稀释狼狈，骄傲的兵随手扔掉玫瑰，但总有人接受我的无理取闹，我们一起戴上手铐。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智能

0: 的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养生长谈栏目。进入深秋，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悬殊，空气干燥，各类季节性疾病进入高发峰值期。近期呢，咱们滨州的各大医院门诊、儿科诊室就诊量大幅上升，呼吸道疾病、秋季腹泻、过敏性鼻炎、心脑血管不适成为四大高发问题。很多朋友生病后呢，分不清普通的不适和季节性疾病，盲目吃药，硬扛拖延，导致小问题拖成慢性病。那今天呢，小杨结合本地真实的就诊案例，详细拆解秋季高发疾病的症状、诱因和科学的应对方法，干货实用，人人能用。首先呢，是秋季的呼吸道疾病，支原体反复干咳高发，这是近期门诊最多的病症啊，不分大人小孩。上周呢，一位8岁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就诊的时候，发现说是持续干咳一周，无发烧，无流涕啊。白天呢是轻微的症状，晚上躺下就剧烈咳嗽，影响睡眠。家长一开始呢以为是普通的上火或者受凉感冒，就自行喂了感冒药和消炎药，完全没有效果。最后呢，经过检查确诊为秋季支原体呼吸道感染。医生介绍说，秋季干燥的空气呢会破坏呼吸道黏膜的保护层，黏膜抵抗力大幅下降，支原体病毒呢大量活跃。这类病症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刺激性干咳，夜间加重，无明显发烧流涕，和普通的感冒完全不同。很多家长盲目地喂普通的感冒药，药不对症，不仅无法治愈，还会耽搁病情，长期干咳，最后呢容易诱发支气管炎和肺炎。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秋季出现单纯的干咳、喉咙发痒、夜间加重，就不要自行用药，

0: 及时呢去排查支原体感染。日常预防重点是保湿护嗓，室内呢勤通风，保持空气湿润，少去人员密集场所，孩子和体质弱的人群尽量做好提前防护。第二种高发疾病呢，就是秋季的诺如病毒腹泻、脾胃紊乱。入秋以后，很多成年人和孩子频繁出现发烧、腹泻、腹痛、恶心、腹胀。前几天呢，一位上班族的小李啊，前一晚正常吃饭，没有吃生冷和变质食物，凌晨就突然腹痛腹泻，一天呢上四五次厕所，浑身乏力虚脱。他很疑惑啊，说饮食很干净，为什么会突然腹泻？医生解释说，秋季呢昼夜温差大，腹部受凉或者脾胃的阳气减弱，再加上秋季的诺如病毒高发，病毒通过空气、餐具、日常接触传播，传染性极强。和夏季吃坏肚子的腹泻不同，秋季的病毒性腹泻大多没有呕吐、高烧症状，以反复的稀便还有腹部隐痛、浑身乏力为主。很多人遇到腹泻呢，就立刻吃止泻药，这个是典型的错误做法。病毒性腹泻在初期呢，盲目止泻会导致病毒滞留在体内，加重肠胃炎症。正确的做法是，轻微腹泻及时补充温淡盐水，防止脱水，注意腹部保暖，清淡饮食。腹泻次数多的时候，伴随乏力发烧，就及时去医院排查病毒感染，对症治疗。日常注意饭前洗手，餐具高温消毒，少吃生冷瓜果，护住脾胃阳气。第三种的高发常见病呢，是秋季过敏性鼻炎。近期呢，门诊接诊了大量的鼻炎复发患者，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啊反复感冒。那市民王先生常年早上起来打喷嚏、流清涕，鼻腔发痒，眼睛干涩，换季呢就反复的发作。他长期当成感冒去吃药，不仅没有效果，还导致嗜睡、免疫力下降。秋季的花粉、粉尘、冷空气三重刺激是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诱因。它和感冒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没有喉咙痛，没有发烧，也没有肌肉酸痛，仅仅呢集中在我们的鼻腔或者眼部不适，晨起夜间会加重。长期忽视鼻炎呢，会诱发鼻窦炎、咽炎或者呼吸道敏感，尤其是儿童，长期鼻炎呢就会影响睡眠和发育。日常无需过度用药啊，重点做好防护。早上起来佩戴好口罩，出门的时候避免冷空气直吹鼻腔，每天用温水清洗鼻腔，减少粉尘花粉残留。换季的时候少接触草场呀或者扬尘这样的环境，能大幅度降低复发概率。最后，小杨在这里想要重点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近期呢降温以后，多位中老年患者出现头晕、头沉、肢体麻木、晨起胸闷的症状。秋季早晚低温呢会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昼夜温差大，血流不稳定，高血压、高血脂人群极易出现头晕、供血不足，严重诱发脑梗、心梗风险。很多老人早上起来呢喜欢晨练，其实在秋天早上起来温度比较低，雾气也重，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时段。在这里呢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推迟晨练时间，等到太阳升起来气温回升以后再外出活动。而且早上呢不要猛的就起身，我们平躺缓一分钟以后再下床。日常呢监测血压，切记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患季无小病，防病大于治病。听懂这些秋季高发疾病的区别，不要盲目用药，不要硬扛拖延，做好针对性防护，就能安稳地度过疾病高发期，守护全家健康。以上呢就是本期养生常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从原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经历过哪些虚假关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俗话又说，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可见有人的地方呢就有身不由己，各种人际关系就是躲不开逃不掉。而时间长了，总会发现身边呢有那么几个变相怪杰或者是变脸大师。今天呀，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首先呢，说到的是这个职场人啊，职场技能可能不会，但是为人处事呢那就相当会了。给领导是夹菜倒酒，那不用多说了，每口菜每杯酒都是有讲究的，不来几句吉祥话，几套祝酒词儿，都白在职场混了。领导面前是微笑开门敬礼，领导走后是笑容消失，一气呵成，不打磕巴。关系注水不仅在上下级关系当中存在，有时候呀，在同事之间的互相吹捧里，你也能嗅到一丝丝可疑的味道。你比如表面上羡慕我有家我有事，我羡慕你是单身自由，实际上呢，非但谁也不羡慕谁，还得偷偷的心里鄙视一下对方。那么在这个公司沟通群里呢，更是制假贩假的重灾区了。学习了，有见地，领会思想，好有洞察，这样的回复有多虚心，私下里就有多烦。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就更明显了。给领导和同事的祝福语录里，大部分是来自于互联网的批发，反正今年没用上的，明年呀咱就继续来用。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待甲方就更不需要心慈手软。口服蜜饯呢是基本招数了，糖衣炮弹呢才是高端技巧。其实对付甲方的经验和对付孙子是一个道理，把他哄开心就完事了。工作上的事呢尚且不能公事公办，生活里的亲朋好友呢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了。比如逢年过节碰到一年见一次的七大姑八大姨，上来他就得关心你啊，说什么哎呀找对象了吗，哎呦怎么还不找呢，那女孩三十之后就嫁不出去了，甚至还义正言辞的说哎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问你是亲的还会三连击呢，你知道那谁谁谁谁吗，哎呦比你还小，明年都结婚了，还有那谁谁谁谁谁和你同年的，明年都生娃了，以及那谁谁谁谁谁谁你同学人都生二胎了。这大姑微笑你也微笑，你俩的微笑呀其实都是笑里藏刀的。再不就是对门家那个小王，哎呦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大晚上下班专门来找你一趟，明面上是找你咨询退税技巧，实则上呀是给你看看他的退税金额。哎呀今年不行才退了10000多，去年退了快30000呢。这对打假最大的考验呢还是在家族群里。这某一天你的亲戚突然在群里发了一份礼物照片啊，一个什么香奈儿的包包，长辈们呢都在恭喜都在祝贺，唯独火眼金睛的你呢早就看出了端倪。这盗图就算了，这水印你能去一下吗？但你不能说啊，说了别人也不会信，信了呢也不会觉得你好。这孙悟空能不能看出白骨精，这师傅信了吗？谁给他念的紧箍咒呢？你只能忍，默默地退出微信，过一会儿又点开微信，点进家族群里，在里面留言，哇好漂亮的包包真棒。所以你留的是言吗？那不是，那是人情世故。所以呀，想在家族群里纵横交错不留一丝痕迹，你没点本事那是千万不行的啊。咱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套高情商的聊天术，学会了呀你就可以在亲友群里面笑谈风生了。其实很简单，简单说就是投其所好，和小孩聊游戏，和老人谈健康，和男人谈赚钱，和女人谈气质，和老板谈忠心，和客户谈质量，和中

中年男人谈格局，不过呢，想要全学会好像不太容易。有时候啊，道理你也懂，但是格局他跟不上啊。亲友群里的人呢，可能一年都见不上一面啊，但是哪怕放在情侣当中的套路呢，是一点不能少的。比如说，有问题不直说，借题发挥，为了维护关系曲意逢迎的，为了不激发矛盾隐气吞声的。你比起其他社会关系，这亲密关系里的人呢，好像天然不愿意直面问题，宁可求助网上的神棍，都不愿意坐下来谈谈心。但是网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回答，换不来一份安全的关系。一份虚假的和平不如一份真实的暴露，早日让对方看清你，也早日看清你自己。比如当一个女生跟你说她好饿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体贴地对她说，你是不是吃不起饭啦？试着这么操作一下，你会发现如果这样都不离不弃，那不是真爱，那是什么呢？说了这么多虚情假意的关系之后呢，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关系造假犯呢？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长环境也开始变得复杂化起来。如果你是一个职场人，那你每天都要在不同的场景下切换身份，在单位是公司员工，回了家是某人的孩子，父亲、母亲、丈夫、妻子，这比魔法少女她还累呢。而每一个身份对人的要求也都不一样，职场上呢，大家推崇高情商和情绪稳定，你不敢崩溃，毕竟呢，面对一个马景涛式的大喊的这个同事，人人都很头痛啊。就算是崩溃，都得是懂事崩，留到周五下班开车到家里的地库之后呢，躲在车里慢慢的崩溃。同时啊，这职场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复杂啊，上下级之间存在支配关系，而同事之间呢又是竞争关系。有些小而美的公司还要求同事之间要和谐，不光竞争，还要假装当朋友。那么想在复杂的关系里寻找平衡，往往呀是需要牺牲真实的自我的。而不同的关系对应着不同的要求，为人子女要做到孝顺听话，为人丈夫要做到坚强上进，为人妻子你要做到体贴明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一些看似假惺惺的话术，其实就是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避免矛盾爆发，维护关系的稳定。不然你试试，当着老母亲的面一句实话下去，可能你没崩溃，你妈妈就先崩溃了。但是老这样的压抑自己真的好吗？毕竟就算是善意的谎言，它终究它也是谎言呢。有时候想一想，像我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那就吃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彼此之间呢不藏着掖着，大家坦然相对的时光好像呢也真的挺舒服。那么想要人际关系里多一点真少一点假，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正视关系中的一切问题，多沟通少造假。在面对一份掺了水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也得勇敢地打破它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哪些虚假的关系啊？你都见过哪些虚假的关系，或者说经历过哪些虚假的关系，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小丽，这么早就下班了？
1: 吴总，我七点就来了，已经工作十个小时了。
0: 啊，那你要注意休息啊。你晚上一般都几点睡觉啊？
1: 一般12点吧。
0: 那你这睡得太晚了。我一般9点就上床睡觉了，早睡早起身体好。你都忙些什么呀？睡那么晚？
1: 我也不想睡那么晚，主要是经常要加班写方案。
0: 啊，写方案呢？年轻人嘛，就要努力拼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呢？
1: 对对对，吴总说的对。
0: 我看这几天天气挺热的啊，你小心中暑啊。
1: 是是是，
0: 中暑了就不能工作了。那么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也得注意。这么的，小丽啊，你去楼下超市顺便帮我买杯龟苓膏吧。
1: 吴总，我没说我要去楼下超市啊。
0: 啊，你没说吗？哎呦，我还以为你说了呢。那就麻烦你帮我去买一下吧。
1: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0: 你下班了，我还没下班呢，都是为了公司的未来。再说了，你下班了就不能帮个忙啦？对并肩作战的同事就是这种态度吗？
1: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买。
0: 快去快回啊，快去快回。
1: 哎，
0: 小丽啊，工作了这么久，是不是感觉很疲惫了？
1: 还好还好。
0: 那你要注意劳逸结合啊，一直坐着呢，这个肩颈腰椎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1: 嗯，确实是的。
0: 所以说呀，工作一小时，咱们就得起来活动活动。你看我没事啊，就打打太极。这么的，小丽，你现在陪我去花园里打打太极吧。
1: 吴总，我还有活没干完呢，10点前要交。
0: 谁说的10点前要交啊？
1: 您啊。
0: 我说的呀。啊，你知道这吴总，我一直都是很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的。为了你的健康，你就晚点交吧。
1: 真的呀？那几点交呢？
0: 10点半吧。
1: 就晚半个小时啊。
0: 咱们打太极也就打个20分钟，耽误不了你多久，但是对你的身体啊是有大大的好处的。走吧。
1: 吴总，方案已经发给您了。
0: 啊，看到了。

0: 我已经传给客户了。那个小丽啊，你中午打算吃什么呀？
1: 我点了外卖。
0: 这外卖多不营养啊，工作这么辛苦，应该犒劳一下自己嘛。走，跟我出去吃吧。
1: 吴总要请我吃饭吗？
0: 哎，咱们同事之间呢，就应该风清气正，不能被别人说我是在拉帮结派贿赂员工。那这样咱们 AA 制。
1: 这
0: 也别不好意思啊，毕竟呢你也出了一半的钱嘛。
1: 吴总，我都点好外卖了，这样就浪费了吧。
0: 公司里不是还有其他同事吗？你就转给其他人吧。
1: 我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我也不知道哪个同事没点餐呀。
0: 那就给咱们公司门口的保安李大哥，也算是你做好事吧。
1: 啊，
0: 那我现在就给他说啊。
1: 我没说我要。
0: 不好意思说呀。那这样，那我发个微信。李大哥，我中午有事出去吃啊，我这儿有一份盒饭送给你吧，一会儿给你拿到门口去啊，你就别点餐了。行了，我说完了，咱们走吧。
1: 吴总，咱们的工作餐就随便吃一点吧，我还要回去赶方案呢。
0: 你看看你，你太不会养生了，吃饭哪能随便呢？好身体除了锻炼，有一半啊都是食疗的功效。
1: 那咱们吃什么呀？
0: 吃日料吧。
1: 啊，日料的价格有点贵吧？
0: 怕什么？咱们不是 AA 吗？有一半吴总给你撑着的，你就放心的吃。
1: 我放心不了啊。
0: 我跟你说，这家日料特别好吃，这牛肉啊都是空运过来的，600块一斤呢。哎，你怎么坐地上了？
1: 我腿软，吴总。
0: 饿了吧？那就多吃点。
1: 不是，我减肥不敢多吃。
0: 那我就帮你多吃点。
1: 那个
0: 小丽啊，你是不是就住在咱们公司附近呢？
1: 嗯，我租了一间。
0: 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住单间呢？
1: 嗯，主要房子太贵了，不敢买。
0: 人生苦短，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还不一定呢，你租呀也得租个好点的房子嘛。
1: 太贵的我也租不起嘛。
0: 那如果有一套又便宜又好离公司又近的房子出租，你考不考虑啊？
1: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呢？
0: 吴总给你讲啊，这都是你人好我才跟你说的。我有一套小户型的房子一直在出租，最近呢租期到了，房客要走了，我就给你留着，你看怎么样？
1: 房租多少钱呢？
0: 2500一个月，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精装修，家具家电全齐。
1: 确实不算贵，但是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
0: 那我再给你便宜200怎么样？
1: 多久付一次啊？
0: 1年一付。
1: 要一下子拿出20000多块钱，我确实没有。
0: 没事，我先借给你嘛，给你利息算低点。
1: 算了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还行。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利息从你工资里扣就行，钥匙我都带了，具体地址我发给你，你今天就可以搬家。今天呀就特许你提前2小时下班，赶紧回去搬家吧。
1: 啊，这怎么我就要搬家了呢？
0: 恭喜乔迁啊。小丽，住的怎么样啊？
1: 吴总，您这个房子水费都没结清，应该是上一个租客没给。
0: 是吗？那你帮着结一下吧。
1: 我才刚搬进去，让我结水费不合理吧？
0: 吴总就是请你帮一下忙，到时候我给你打到工资里，小事情别那么计较嘛。
1: 我
0: 啊，对了，小丽，你买保险没有啊？
1: 没有。
0: 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份，为自己啊，为家人设置一个保障。
1: 我养活自己都困难，哪还有钱买保险呢？
0: 我跟你说，花小钱买断后顾之忧，怎么看怎么划算呢、啊、你看看这个保单啊，特别适合你这样在城里打拼的独生子女，每个月呀只要110块钱，就能在你发生意外之后赔付你100万。你想想，这可是100万呐。
1: 吴总，我都不在了，给我赔付有啥用啊？
0: 你受益的人的名字你写我的就行了，是吧？这不就有用了吗？
1: 啊，
2: 对于经历了哪些虚假关系，送各位一段话。社会生活当中所谓的人脉呢，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与亲密好友合作伙伴的交往，都是首先拥有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才消除了双方的隔阂，从而日益熟悉，最终呢构成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所以关系怎么样是看大家自己相处出来的，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哎，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是换位？换位就是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学会理解。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婆家多给彩礼。你有一个儿子，你嫌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你嫌她事多不懂事。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掌管大权。人生的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

换位思考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学会理解和体谅。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意见不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能固执己见。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换位思考能让人学会理解，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有人会因为我快乐，从而变得更宽容，更理解生活，更乐观地面对人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心里装着别人，很快你会变成一个乐观而受欢迎的人。

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对温柔的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生活和工作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不想再勾心斗角，也不想被虐，只想每天被甜甜的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温柔的人才是人间最好的宝藏，他们充满善意，柔软明亮，就像一道光，在雨天能给你彩虹，在冬日能温暖你心房。这让我想起了五月天的那首《温柔》。

温柔的人就像寒冬里的一杯奶茶，不冷不烫，刚好够温暖你。他们不是没脾气，而是太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会遇事不理所当然，遇人不强加观念，以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感同身受对方的悲喜，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与其说温柔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不如说是一个人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也同样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与温柔的人相处，犹如春风拂面，舒服的恰到好处。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这不是爱，这是理解。每个人都渴望理解，但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解与误解。你纠结，你委屈，你难过，最后到无语沉默。你无处排解，你无人可说，你无处诉说，最终到无话可说。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人与人的包容与尊重，是心与心的疼惜与懂得，是一辈子的谅解和牵挂。

望，做事往往难以持久，常常一件事儿还没有做完，又去做另外一件事儿，很难做到始终遵守指令并且完成要求的任务。做事的时候呢，也常常不注意细节，常常因为粗心大意而出错，或者有意回避，或者是不愿意从事需要较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任务，比如写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这些任务。迟晓呢，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是有步骤可以遵循的。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宝宝有多动症的倾向，可以按照迟晓给您介绍的步骤给孩子检查一下。首先呢，从年龄方面考虑，孩子在5到10岁左右是很好动的。当然呢，这里指的好动是喜欢运动，而不是不能安稳地坐着。如果孩子出现经常性的不能安稳地待在一个地方，总是不能安静下来，甚至出现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那么家长就该注意了。除此之外呢，还能够从孩子平时的一些小的方面的行为上去寻找痕迹，比如说话多，行为力强，但是比一般的小朋友思考的少。多动症呢，也能够从孩子的画和作业当中得到体现。多动症的小孩子画画用的颜色一般会比较深而且浓重，作业会潦草，语言不通。因此家长在看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不要只是检查对错，还要多注意孩子情绪和性格的表现。当孩子出现上面类似的情况时，迟晓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检查。以往父母认为多动症呢是一种儿童自限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自行消失。现在呢，经过学者们长期追踪观察发现，仅仅有一部分多动症患儿可以自愈。

多数患儿的症状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治疗或者是不治疗，早治疗或者是晚治疗，在疗效和预防复发上面可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呢，专家一致的看法是，多动症应该及早治疗，综合治疗。孩子的很多问题呢，都是来自于父母，就像一面镜子，孩子总是模仿着父母，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该以身作则。在对患儿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态度。第一，儿童多动症是病态，家长不应该歧视，不应该打骂，以免加重孩子的精神创伤。第二，对儿童多动症必须进行药物治疗，但是药物不能代替教育，药物可以为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家长还要正确理解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第三，要取得良好的疗效，必须患儿、家长、教师、医师四个方面互相配合。一旦孩子被确诊为多动症，家长就要积极地配合医生做药物治疗。在服药的同时，家长要重视教育工作，要学习了解有关儿童多动症的知识，不要责备、怪罪、歧视、打骂孩子，要耐心教育，抓紧辅导。教育多动症患儿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对孩子的要求必须切合实际。首先，家长啊，应该了解多动症的特点，对于多动儿童的要求一定不要像对待正常孩子那样严格，只要求他们的多动行为能够控制在一个不太过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提的要求不要过于苛刻。第二点，家长呢要把孩子过多的精力发掘出来，要组织他们多参加多种体育活动，比如跑步、打球、爬山、跳远等，应该安排他们做一些室内外的活动，使他们过多的精力能够释放出来。但是在安排他们进行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避免危险。第三，家长要加强孩子集中注意力的培养，逐步培养他们静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可以从看图书、听故事做起，逐渐延长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如果孩子在集中注意力方面有所进步，应该及时表扬鼓励，以利于强化。第四，家长呢要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要按时饮食起居，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不要一味地迁就孩子，让他们看电影电视到深夜，以致影响睡眠。第五，家长呢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耐心反复地对多动症患儿进行教育和帮助，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他们所存在的紧张心理，帮助他们提高自控能力。父母应该和医生经常保持联系，帮助医生了解教育孩子的情况，征求医生关于治疗上的专业意见，还要多多联系孩子的老师，争取医生、家长、教师三方面的合作，共同搞好教育。如果药物治疗和教育措施配合得当，部分患儿呢可以在短期内变得安静，注意力集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迟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除了药物和教育之外，食物对儿童多动症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大量食用加入调味品、人工色素和受铅污染的食物，都会使具有发生多动症遗传素质的儿童发生多动症，或者使多动症加重。相反，多动症的患儿只要远离这类食物，症状可以明显减轻。因此呢，多动症患儿的饮食应该注意少食用挂面、糕点、西红柿、苹果、橘子等。饮食当中呢，不要加入辛辣的调味品，如胡椒之类，也不要使用酒食黄色素，如贝类、橄榄等食物。

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孩子活泼好动是天性，父母多跟孩子做游戏，不仅可以培养宝宝动手动脑能力，还能够增进亲子间的感情。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来介绍几个适合不同年龄段宝宝的亲子游戏。首先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看图识物，适合刚开始牙牙学语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些宝宝喜欢的画册，家长和宝宝一起看，在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宝宝讲一些相关的话题，或者讲那些他能够联想到的事情。比如看到画册中的老虎，可以让宝宝说一说老虎怎么叫，那天去动物园宝宝看到老虎了吗等等。爸爸妈妈经常和宝宝一起看画册，不仅可以提高宝宝的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增加词汇量，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亲子感情。第二个游戏是认时间，这个游戏呢适合对事物有了一定概念的宝宝。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教宝宝建立日期和时间的概念。比如和宝宝说，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是宝宝的节日。昨天妈妈带宝宝去幼儿园了，明天咱们还要去看爷爷奶奶。再比如今天上午妈妈陪宝宝去博物馆了，对不对呀？博物馆好不好玩啊等等。宝宝在掌握抽象的日期和时间概念的过程中，需要回忆过去的事情，想象将要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增强宝宝的记忆力，发展想象力，促进智力的发育。第三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穿越隧道，这是一个培养动手能力的游戏，适合1岁到2岁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个一面开口的大纸箱，用单张报纸封住纸箱一侧的开口的地方，在报纸上开2到3个圆洞，把宝宝喜欢的玩具从报纸洞口放进纸箱当中，吸引宝宝爬进纸箱去拿，然后鼓励宝宝取出来，宝宝捅破纸箱爬进去取出玩具。孩子在玩的过程中练习了动作的平衡和协调性，同时呢也是一种力量和耐力的训练。最后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抓豆豆，适合2岁左右的宝宝。父母在碗里放些黄豆或者是绿豆，教宝宝能一把抓起豆豆，然后把手松开，让宝宝从指缝里露出掉在碗里，还可以边抓边对孩子说黄豆绿豆吃了长肉，来引起宝宝的注意。这个游戏呢，不仅能够锻炼宝宝的手部肌肉，还有助于不吃豆的宝宝改掉挑食的毛病。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父母一定要注意看住宝宝，不能让宝宝把豆子放进嘴里或者是鼻孔里，以免发生意外。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来说，失眠是一件太让人头疼的事儿了，不仅精神不济，甚至影响生活工作效率。那么对于失眠如何调理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会重点关注关于失眠的话题。来到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失眠的调理

方法吧。睡觉前不妨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健身运动，舒缓经络，放松肌肉。一，仰面躺着，轻松地伸展手臂和腿脚，再慢慢地伸腰。二，轻轻地弯曲膝盖，两手按在床上，形成趴下的姿势，一边伸展弯曲的膝盖，一边缓慢地抬起臀部。三，盘腿坐下，手放在后面，慢慢地挺胸。四，盘腿坐下，把身体往前倾倒，随后把臂肘靠在床上，缓慢地把身子蜷起来。五，从盘脚坐着的姿势开始，让一只脚向前伸展，把毛巾套在这只脚上，用手拉着，再使另一侧手臂向后上方舒展，随后恢复到原状，接着用相反侧的手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那么白领一族有哪些常见的睡眠误区呢？对于一些白领来说，可能一心就扑在工作上，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就比较忽视了，为了工作加班熬夜也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各位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白领在睡眠上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一，习惯在床上思考明天应该做的事情，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最好将卧房单纯化，使卧房的功能纯粹就是睡觉，不要在卧房做太多其他的事情，因为床铺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你可以在上床前的15分钟在纸上写下你的焦虑或者担忧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以便于让你不至于感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说白天的烦恼伴你上床，那么告诉自己你将在次日的担忧时间内处理这些分心的事情。二，很多人习惯睡不着时数数强迫自己入睡，其实这也是误区，数数只会导致注意力集中，从而使大脑持续处于兴奋的状态，结果更加难以入睡。三，平时睡得少，双休日多睡懒觉就能够把体力补回来，这是很多上班一族的做法吧。其实再也没有比打破生理时间更糟糕的事情了，一般人周期混乱最容易发生在周末。如果你周五和周六晚到次日凌晨才睡，下午起床，你会很容易患上周日失眠症。周日晚上早早上床，两眼放光，极力入睡却无能为力。你越是努力越会感到疲乏，星期一综合症自然也就免不了了。所以呢，请尽量保持定时睡眠的习惯，维持固定的起床时间，在双休日也不要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懒觉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或者呢也是被逼无奈的熬夜，以为每天睡5-6个小时，周末再进行补觉就 OK 了。其实呢，这也是最常见的误区。希望听完雨飞介绍的这几个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继续关注睡眠的话题，相信大家对橘子一定不会陌生吧，味道酸甜可口，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你知道吗？橘子除了很好吃以外，还可以用来帮助失眠哦。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呢？其实，如果你的睡眠不是很好的话，在床头放上一个橘子，会帮助你安眠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橘子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橘皮、橘核、橘络都有很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们知道在卧室里面放一瓶清凉油对于头晕脑胀的朋友很有好处，但是你知道吗，在床头放一个橘子对于失眠的患者也有很大的帮助。许多人喜欢在爱车里面放一瓶有水果气味的香水，在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能够提神醒脑。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柑橘，是不是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呢？柑橘具有芳香气味，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开窍解秽。诸葛亮在七擒孟获的时候啊，行军进入南方，多有瘴气、恶水、毒狐、潮湿之地，会带上一些陈皮、薄荷等具有芳香味的药材，以除湿排秽。尤其当室内开着空调，会导致空气不流通，病菌相对比较多。
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橘子，清新的气味能够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让人神清气爽，清除污秽的空气，相对美化室内的环境。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橘子具有芳香味，可以化湿、行脾、避秽、开窍。除了醒脑开窍之外，当感觉乏力、胃肠饱胀、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适当闻闻橘子的清香，可以缓解不适的症状。芳香的气味还能够使人镇静安神，把橘子放在床头也有利于睡眠。而橘子柔和的色彩会给人温暖的感觉，因此呢，可以说橘子是室内的乔摆设。以上就是雨飞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橘子安眠作用的知识。对了，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啊，把橘子皮放在暖气上，更有利于芳香气味的散发，大家不妨试一试哦。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百年修的王小贱，千年修

修的李大人，万年修的黄小厨。黄小厨就是黄磊，他无疑是娱乐圈的好父亲、好丈夫的典范。2015年是黄磊和孙俪相爱20周年的纪念日，没有七年之痒，也没有中年危机，他们的爱情保鲜得刚刚好。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就来分享黄磊讲述感情生活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像我太太这样的女人，我爱。再往下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因爱之名，为爱而生。我太太与我相识相恋至今整整20年，这20年我们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矛盾与吵架，过得算是平淡寻常，波澜不惊。我们有2个女儿，大女�儿9岁半，小女儿20个月，她们姐妹长得不太像，大的像妈妈，小的比较像我，但她们俩也长得有几分相像，因为我和她们的妈妈也越长越像。20年我们都长大成熟了不少，不知不觉间身材发了福，头顶也染了些霜白，曾经的18岁少女成了38岁的少妇，24岁的青年也步入了44岁的不惑之年。望着对方的眼神，少了些冲动和迟疑，多了些信赖和笃定，彼此之间最固守的自我也都在时间的浸润下柔软了起来。越来越忙碌，他专心守护孩子与家，我们都爱吃辣椒，口味完全一致，我下厨他点赞，配合默契，我的朋友一定也是他的朋友，如果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从来不会干扰我的工作，我也不太喜欢要求他。我们从年轻时期就养成了给对方独立空间的习惯。我们一起演了8年的舞台剧，在舞台上我们是分隔40几年的情侣，每一次的谢幕散场，我们都红着眼眶，十指紧扣。我们一起游历了许多地方，欧洲、美洲、南北半球，从2个人到3个人，从3个人到4个人，我们一路行走，享受着路途上彼此的陪伴照顾，以及他乡之美带来的喜悦和冲动。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懒散着，从一开始的一间小屋到今天的一幢大宅，我们留存了许多的旧物件、老东西，每一样都载着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我们为对方改变了许多的习惯，也建立了许多的习惯，其中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我一直没有写我太太这样的女人，而是喋喋不休地写我们。我成为我们，是因为我遇到了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坦白地讲，她是个寻常的姑娘，没有特立独行，也没有刻意张扬。她很美丽，但没有夺目妩媚，也没有不可方物。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家庭和孩子，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虽然她天赋极高。教育孩子方面，他深受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影响，方法多样，但持续不久，可还是成效显著。他从不冷静，但也极少发怒。他容易前思后想，但又从不计较。他话很少，偶尔发言也基本不在点上，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善良单纯，一直处于少女状态。有时候我都担心，大女儿近期内会成长得比她更加成熟、周全。她爱玩，也很爱享受，但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热闹的大场面。看到老公、女儿和3、5好友，她就心满意足。
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其实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但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在黄磊越来越成功的今天，他的太太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甚至不会教育，但黄磊都一一包容了他。在天下女人采访黄磊的时候，黄磊就说道，婚姻是个技术活，男人就要在他的思想或者是事业上做一个大男人，别的事儿别做大男人。也因此他把男人分成了4类，第一名外面是大男人，回家是个小男人，第4名是回家是个大男人，外边是个小男人，中间还有2类，当然是外边也是小男人，家里也是小男人，外边是大男人，家里也是大男人。杨澜问黄磊，在婚姻生活当中，你们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办？黄磊说，咱们中国人不像外国人，抱一抱，亲一亲，万事大吉，这事儿就过去了。中国女人不行，我经常表达的方式就是，比如她喜欢吃什么，我给她买回来放在桌子上，哦，她一看还算心中有她，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的婚姻基本不吵架，遇到什么事情我基本能把她逗乐。睿智的男人从来不跟女人去计较，这样的婚姻很是让人羡慕吧。努力寻找，学会经营，相信你也会把自己平凡的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他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

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香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两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民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从今

0: 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1: 如人静好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受情恨怨。

0: 八十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卢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卢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卢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卢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十四吨空虚》，卢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卢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1: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岁月轻狂往前15年，卢冠廷用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卢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从孤独的成长，到遇到亦师亦友，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不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卢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卢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0: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或许让这位天才音乐人一路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 ：“Hi Jonathan， 回看从前，你有没有后悔过？”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卢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徘徊在岁月里，唯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在新感觉里，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这段唐书琛写的歌词也是卢冠廷一生的写照。2022年，卢冠廷联手歌手麦浚龙发行了他的音乐作品《旋律故事》，他那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回归了大众视野。他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回味并诠释着自己的独特人生。这首歌的歌词读起来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没有任何故事起因和发展的情况下，用一种随笔的感觉书写出了一段最动听的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不同的人可以发现不同的感觉，可以是撩动我心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是风起云飞般的青春故事，更可以是看破红尘般的人生感悟。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自然的怀抱，抛去脑海当中的杂念和牵挂，寻找到内心处最原始且最本质的真与善，而这或许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正是这首歌的结尾，仿佛又找到了一生所爱的感觉。两个字一停顿，将歌声的悠扬再一次拉长，让这首歌的韵味再一次得到提升，就像是一部电影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甚至给了听者一种很好的人生感悟。而如今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冠廷，岁月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也在他的歌声里赋予了岁月的沧桑，但不变的是那苦海翻起爱恨里的记忆。愿他的歌声能够美丽永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旋律故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真凭四起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大豆营养丰富，豆制品花样繁多，豆浆、豆皮、豆腐、豆芽等等等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多吃豆制品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吃豆制品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3月，宁波大学、宁波市疾控中心等研究人员在著名期刊《营养素》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豆制品或大幅降低癌症风险。其中大量摄入豆制品、豆腐、豆浆，分别与癌症风险降低31%、22%、25%相关。然而发酵豆制品、酱油、纳豆、豆酱等不能降低癌症风险。具体来说，

每天增加150克豆制品，与癌症风险降低35%相关。每天增加100克豆腐，癌症风险降低32%。每天增加30克豆浆，癌症风险降低46%。2023年3月，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也在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与大豆摄入量较低的人相比，大豆摄入量较高的人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中风的风险分别降低17%、13%、21%、12%。每天摄入26.7克豆腐，可以将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8%。每天摄入11克纳豆，可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7%，尤其是中风。中国营养学会在2024年的全民营养周期间明确提出，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对儿童生长发育有益，可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还有助于老年人延缓衰老、延缓肌肉衰减、健脑益智、预防老年痴呆。特别提出，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如无饮食禁忌，可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很多人对豆制品的误解很深，比如说尿酸高不能吃豆制品。大豆及豆制品家族成员众多，不同加工状态下的豆制品嘌呤含量差异很大。100克黄豆嘌呤含量218毫克，100克黑豆嘌呤170毫克，确实是高嘌呤食物。但是一般我们很少直接吃干大豆，通常是榨成豆浆、做成豆腐、豆干等豆制品，或者煮熟了吃。而大豆经过了碾磨、浸泡、加水稀释、加工成豆制品之后，嘌呤含量明显减少。比如100克的豆腐，嘌呤含量只有68毫克，成功挤入低嘌呤食物行列。一般除了腐竹、豆皮儿为高嘌呤食物之外，其他豆制品嘌呤含量都不算高。对于痛风病人，除了急性期，优质蛋白应以嘌呤含量几乎为零的蛋、奶为主，不建议摄入大豆及豆制品外，其他阶段均可用豆制品代替部分肉类，适当的摄入。嘌呤含量高的干制豆制品应控制摄入量，其他的豆制品，比如普通浓度豆浆100到200毫升，豆腐、豆干1到2两都是可以的，痛风病人完全不需要过分担心。对大多数人来说，适量食用大豆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能对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有益。豆制品中还有一种叫做异黄酮的物质，是自然界植物中存在的一类植物雌激素。正是因为这个雌激素，让豆制品背上致癌的黑锅。实际上，异黄酮只具有弱雌激素活性，虽然能与人体的雌激素受体结合，但作用力远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雌激素。其实，大豆异黄酮的类雌激素样作用对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双向调节作用。当人体雌激素水平不足的时候，异黄酮可以和雌激素受体结合，起到一定补充雌激素的作用。当雌激素水平过高的时候，大豆异黄酮又可以阻止雌激素与其受体的结合，从而起到抑制的作用，这相当于降低了雌激素的水平。还有谣言说，儿童吃豆制品会性早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儿童食用豆制品会引起性早熟。豆制品中含有的植物雌激素与真正的雌激素仍然是有较大的区别，且豆制品植物雌激素含量较少，儿童日常摄入大豆数量十分有限，并不会引发性早熟。男性喝豆浆胸部会变大。豆浆中异黄酮的含量小于每毫升100微克，且它不是激素，仅起雌激素调节作用，不会使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紊乱，所以男性喝豆浆不会出现胸部变大等情况。同样，乳腺癌患者不能喝豆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将大豆制成豆制品解决了难煮难消化的问题，同时也去掉了一些影响营养素吸收的物质，还提高了其营养价值。第一，多吃3种优质豆制品。
豆腐皮不仅蛋白质和钙含量很高，而且比其他的高钙高蛋白豆制品，如素鸡、豆泡、香干等，又没有热量偏高或钠含量偏高的问题。

虽然豆腐的蛋白质含量比不上豆腐皮、豆干，但是低脂、低钠、低热量，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腐竹高蛋白，热量也不算太高。第二，少吃四种劣质豆制品。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该少吃。第三，这三种不属于豆制品。千叶豆腐、杏仁豆腐、日本豆腐都不属于豆制品。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谢。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滨州新闻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华章，礼赞祖国》。当第一缕晨光洒向神州大地，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清风中冉冉升起，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光辉日子。此刻，无论你身在繁华都市还是广袤乡村，无论你正在旅行的途中还是陪伴在家人身旁，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开启这庄严而美好的清晨。7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沧桑巨变、改天换地的77年。今天让我们共同回望来路，礼赞这盛世中国。回望来路，铭记峥嵘岁月。让我们把时针拨回1949年10月1日，当天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庄严宣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那一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然而，通往这声宣告的道路是何等的漫长与艰难，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到辛亥革命的枪声，从五四运动的呐喊到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到解放战争的千里战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战火中冲锋的身影。

影，那些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勇士，那些隐姓埋名、深藏功名的建设者，正是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勒紧裤腰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一纸协议，一声号令，无数人奔赴大漠戈壁，让两弹一星响彻云霄。大庆油田的井架下，铁人王进喜喊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红旗渠的悬崖上，临县人民一锤一签凿出了人间奇迹。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也是一个信仰至上的年代。无数建设者把个人命运融进国家命运，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对国家最深沉的爱。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春风化雨，看万象更新。如果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奠基与开拓，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则是跨越与腾飞。1978年的那个冬天，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开启了新的航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的大潮奔涌向前。深圳从小渔村变身国际大都市，浦东从一片农田崛起为金融中心，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一张张蓝图次第展开。我们见证过三峡大坝的横空出世，见证过青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见证过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织密了祖国的大动脉。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稳居世界第一，八纵八横的网络连接起东南西北，让朝发夕至成为日常。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超级工程标注着大国崛起的刻度。我们也见证过科技领域的不断突破，从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羲和逐日，从北斗组网、蛟龙入海，到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太空授课的天宫课堂。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航天员一次次进入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在太空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浪漫诗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新能源，中国科技正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越来越多领域迈向世界前列。我们的经济总量从曾经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左右，提高到如今的78岁以上。我们的绝对贫困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的消除，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小康梦想。今天的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4亿多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大国外交展东方大国风范。放眼世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为世界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欧班列奔驰在亚欧大陆，港口码头连接起海上丝路，一个个务实合作项目让沿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今天的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风范。我们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强大国防和人民军队做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安心搞建设谋发展。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海外撤侨钢铁长城，是最可爱的人。同心筑梦，听时代强音回响。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奋斗汇聚而成。我们看到在实验室里彻夜攻关的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何等壮丽的画卷，又是何等艰巨的使命。前行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亿万人民的团结奋斗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跨越不了的险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让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立足岗位、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不仅是响亮的口号，更应是青春的誓言、行动的自觉。听众朋友们，红旗漫卷，歌声嘹亮，今天大江南北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城市乡村、街头巷尾处处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每一面红旗都是一份深情，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这一代人既有幸见证辉煌，更有责任续写荣光。让我们把对祖国的爱化作奋斗的动力，把心中的祝福化为前进的脚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出发。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歌声中共同铭记着庄严时刻，共同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着。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3: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4: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帆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8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到2万新西兰元，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市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的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天意，所以土著也只好罢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

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于这个洞穴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攀岩在了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的迷人景象。结束了今天的新西兰奥克兰之旅，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

0: 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啊，他怎么不着急呢？犹如他眼望手中的五斤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带一副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拿剩的？
4: 哎，陆老总，感情您是要熟肉啊？哎，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叫声伙计快着点拿着锅里煮煮去。
3: 陆大叔，多搁佐料你捞好，少搁佐料我不依。你姨夫今天在这儿来吃酒，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叫上你姑跟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早了我就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
4: 嚯，卢达说话还得实在下不去喽，骂恼了霸道镇关西。
3: 呸，
4: 卢达，你这个人

0: 招过来了，老祖宗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给他一抬腿，是踢了个把的手腕子，就听唰啦一声响，皮肉的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有二尖抓起个把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啊，咔是劈了两下力，鲁达劈了正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拳打镇关西》，来自张志宽先生。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啊，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您可以把您的心里话以留言的形式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节目啊还剩下几分钟，在最后咱们请出姜宝林先生来说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3: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您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而你疼了手啊，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那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您好，哈哈，哎呀哎呀，我老没见您了，你看您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给他随便得走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子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我，哎呦嚯，好嘞，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你们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是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我说说您了，哎，那位不知怎么回事，嗯，您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位吓一跳，什么事儿您了？我上劝。

0: 想怎么走？这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呢？我教育教育他。
1: 哦，
0: 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
1: 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
0: 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就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边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行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吧您。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登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对，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问，别下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哎，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2: 听过了姜宝林先生这个单口小段问路，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常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播出，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继续陪您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不见不散。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洛神，她就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萧红，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赋予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就和大家来一起品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已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在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 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

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买来了一张东北复原图，挂在了墙上。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鸟、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啊，天天说凌河，哪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复原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这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哎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而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儿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盐咸豆的吃盐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是亲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被侵略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

0: 协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经历过哪些虚假关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俗话又说，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可见有人的地方呢，就有身不由己。各种人际关系就是躲不开，逃不掉。而时间长了，总会发现身边呢有那么几个变相怪杰或者是变脸大师。今天呀，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首先呢，说到的是这个职场人啊，职场技能可能不会，但是为人处事呢，那就相当会了。给领导是夹菜倒酒，那不用多说了，每口菜每杯酒都是有讲究的，不来几句吉祥话，几套祝酒词儿，都白在职场混了。领导面前是微笑开门敬礼，领导走后是笑容消失，一气呵成，不打磕巴。关系注水不仅在上下级关系当中存在，有时候呀，在同事之间的互相吹捧里，你也能嗅到一丝丝可疑的味道。你比如表面上羡慕我有家我有事，我羡慕你是单身自由，实际上呢，非但谁也不羡慕谁，还得偷偷的心里鄙视一下对方。那么在这个公司沟通群里呢，更是制假贩假的重灾区了。学习了，有见地，领会思想，好有洞察，这样的回复有多虚心，私下里就有多烦。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就更明显了。给领导和同事的祝福语录里，大部分是来自于互联网的批发，反正今年没用上的，明年了怎么还住单间呢？
7: 主要房子太贵了，不敢买。
6: 人生苦短，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还不一定呢，你租呀也得租个好点的房子嘛。
7: 太贵的我也租不起嘛。
6: 那如果有一套又便宜又好，离公司又近的房子出租，你考不考虑啊？
7: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呢？
6: 吴总给你讲啊，这都是你人好我才给你说的。我有一套小户型的房子一直在出租，最近呢租期到了，房客要走了，我就给你留着，你看怎么样？
7: 房租多少钱呢？
6: 2500一个月，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精装修，家具家电全齐。
7: 确实不算贵，但是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
6: 那我再给你便宜200怎么样？
7: 多久付一次啊？
6: 一年一付。
7: 要一下子拿出20000多块钱，我确实没有。
6: 没事，我先借给你嘛，给你利息算低点。
7: 算了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还行。
6: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利息从你工资里扣就行，钥匙我都带了，具体地址我发给你，你今天就可以搬家。今天呀，就特许你提前2小时下班，赶紧回去搬家吧。
7: 啊，这怎么我就要搬家了呢？
6: 恭喜乔迁啊。小丽，住的怎么样啊？
7: 吴总，您这个房子水费都没结清，应该是上一个租客没给。
6: 是吗？那你帮着结一下吧。
7: 我才刚搬进去，让我结水费不合理吧？
6: 吴总就是请你帮一下忙，到时候我给你打到工资里，小事情别那么计较嘛。
7: 我
6: 啊，对了，小丽，你买保险没有啊？
7: 没有。
6: 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份，为自己啊，为家人设置一个保障。
7: 我养活自己都困难，哪还有钱买保险呢？

0: 我跟你说，花小钱买断后顾之忧，怎么看怎么划算呢、啊、你看看这个保单啊，特别适合你这样在城里打拼的独生子女，每个月呀只要110块钱，就能在你发生意外之后赔付你100万。你想想，这可是100万呐。
1: 吴总，我都不在了，给我赔付有啥用啊？
0: 你受益的人的名字你写我的就行了，是吧？这不就有用了吗？
1: 啊，
2: 对于经历了哪些虚假关系，送各位一段话。社会生活当中，所谓的人脉呢，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与亲密好友、合作伙伴的交往，都是首先拥有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才消除了双方的隔阂，从而日益熟悉，最终呢，构成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所以，关系怎么样，是看大家自己相处出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呢，石晓的一位朋友跟石晓聊起了他的儿子浩浩，说浩浩天生聪明，上课的时候却总是注意力不集中，东张西望，晃动板凳，摸摸铅笔，还影响了周围的同学。考试的时候啊，面对试卷却一筹莫展。浩浩妈妈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生怕这样下去啊毁了孩子的前途，就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诊断浩浩是得了儿童多动症。那么该怎么样及早发现多动症呢？宝宝如果真的患上了多动症，又该如何配合医生进行康复引导呢？那我们首先呢，就进入早教课堂这个小单元，来关注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多动症又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最常见的儿童时期神经和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同时呢，也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的疾病，以注意力不集中、爱发脾气、容易分心、多动冲动行为等等为主要特征，是学龄期儿童的常见疾病之一。根据相关的数据调查显示啊，儿童患病率达到3%到7%，患者当中男孩呢为女孩的3到4倍。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因此不能因为孩子活泼好动就说他得了多动症。多动症患儿呢有几个典型的行为表现。第一个行为表现呢是活动过度，指的是和同年龄同性别的大多数孩子比，宝贝的活动水平超出了和他发育相适应的应有的水平。活动过度大多呢从幼儿早期开始，但是也有部分患儿从婴儿期开始。在婴儿期，患儿表现为格外活泼，爱从摇篮或者是小车里向外爬，当开始走路的时候，往往呢是以跑步代替走路。在幼儿期，患儿表现为好动，坐不住，爱登高爬低，翻箱倒柜，很容易安静地做事玩耍。多动症患儿的第二个行为表现呢是做事冲动，不考虑后果，因此患儿常常呢会不分场合地插话或者是打断别人的谈话，会经常打扰或者是干扰他人的活动，老师问话还没完，会经常没有经过允许就抢先回答，会常常登高爬低而不考虑危险，鲁莽地给他人或者是自己造成伤害。患儿情绪也常常不稳定，容易过度兴奋，也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而不耐烦，发脾气或者是哭闹，甚至出现反抗和攻击性行为。多动症患儿的第三个行为表现呢是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暂，注意力容易分散。他们常常呢不能把跟自己无关的刺激过滤掉，会对各种刺激产生反应。因此呢，患儿在听课、做作业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注意力常常难以保持持久，往往发愣走神儿，经常因为周围环境当中的动静而分心，并且呢东张西望，做事往往难以持久，常常一件事儿还没有做完又去做另外一件事儿，很难做到始终遵守指令并且完成要求的任务。做事的时候呢也常常不注意细节，常常因为粗心大意而出错，或者有意回避，或者是不愿意从事需要较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任务，比如写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这些任务。石晓呢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是有步骤可以遵循的。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宝宝有多动症的倾向，可以按照石晓给您介绍的步骤给孩子检查一下。首先呢，从年龄方面考虑，孩子在5到10岁左右是很好动的。当然呢，这里指的好动是喜欢运动，而不是不能安稳地坐着。如果孩子出现经常性的

不能安稳地待在一个地方，总是不能安静下来，甚至出现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那么家长就该注意了。除此之外呢，还能够从孩子平时的一些小的方面的行为上去寻找痕迹，比如说话多，行为力强，但是比一般的小朋友思考的少。多动症呢，也能够从孩子的画和作业当中得到体现。多动症的小孩子画画用的颜色一般会比较深而且浓重，作业会潦草，语言不通。因此家长在看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不要只是检查对错，还要多注意孩子情绪和性格的表现。当孩子出现上面类似的情况时，石晓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检查。以往父母认为多动症呢是一种儿童自限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自行消失。现在呢，经过学者们长期追踪观察发现，仅仅有一部分多动症患儿可以自愈，多数患儿的症状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治疗或者是不治疗，早治疗或者是晚治疗，在疗效和预防复发上面可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呢，专家一致的看法是，多动症应该及早治疗，综合治疗。孩子的很多问题呢，都是来自于父母，就像一面镜子，孩子总是模仿着父母，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该以身作则。在对患儿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态度。第一，儿童多动症是病态，家长不应该歧视，不应该打骂，以免加重孩子的精神创伤。第二，对儿童多动症必须进行药物治疗，但是药物不能代替教育，药物可以为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家长还要正确理解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第三，要取得良好的疗效，必须患儿、家长、教师、医师四个方面互相配合。一旦孩子被确诊为多动症，家长就要积极地配合医生做药物治疗。在服药的同时，家长要重视教育工作，要学习了解有关儿童多动症的知识，不要责备、怪罪、歧视、打骂孩子，要耐心教育，抓紧辅导。教育多动症患儿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对孩子的要求必须切合实际。首先，家长啊，应该了解多动症的特点。对于多动儿童的要求，一定不要像对待正常孩子那样严格，只要求他们的多动行为能够控制在一个不太过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提的要求不要过于苛刻。第二点，家长呢要把孩子过多的精力发掘出来，要组织他们多参加多种体育活动，比如跑步、打球、爬山、跳远等，应该安排他们做一些室内外的活动，使他们过多的精力能够释放出来。但是在安排他们进行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避免危险。第三，家长要加强孩子集中注意力的培养，逐步培养他们静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可以从看图书、听故事做起，逐渐延长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如果孩子在集中注意力方面有所进步，应该及时表扬、鼓励，以利于强化。第四，家长呢要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要按时饮食起居，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不要一味地迁就孩子，让他们看电影、电视到深夜，以致影响睡眠。第五，家长呢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耐心反复地对多动症患儿进行教育和帮助，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他们所存在的紧张心理，帮助他们提高自控能力。父母应该和医生经常保持联系，帮助医生了解教育孩子的情况，征求医生关于治疗上的专业意见，还要多多联系孩子的老师，争取医生、家长、教师三方面的合作，共同搞好教育。如果药物治疗和教育措施配合得当，部分患儿呢可以在短期内变得安静，注意力集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迟小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除了药物和教育之外，食物对儿童多动症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大量食用加入调味品、人工色素和受铅污染的食物，都会使具有发生多动症遗传素质的儿童发生多动症，或者使多动症加重。相反，多动症的患儿只要远离这类食物，症状可以明显减轻。因此呢，多动症患儿的饮食应该注意少食用挂面、糕点、西红柿、苹果、橘子等。饮食当中呢，不要加入辛辣的调味品，如胡椒之类，也不要使用酒食黄色素，如贝类、橄榄等食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孩子活泼好动是天性，父母多跟孩子做游戏，不仅可以培养宝宝动手动脑能力，还能够增进亲子间的感情。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来介绍几个适合不同年龄段宝宝的亲子游戏。首先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看图识物，适合刚开始牙牙学语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些宝宝喜欢的画册，家长和宝宝一起看。在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宝宝讲一些相关的话题，或者讲那些他能够联想到的事情。比如看到画册中的老虎，可以让宝宝说一说老虎怎么叫，那天去动物园宝宝看到老虎了吗等等。爸爸妈妈经常和宝宝一起看画册，不仅可以提高宝宝的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增加词汇量，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亲子感情。第二个游戏是认时间，这个游戏呢适合对事物有了一定概念的宝宝。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教宝宝建立日期和时间的概念。比如和宝宝说，今天是6月1号，破纸箱爬进去取出玩具。孩子在玩的过程中练习了动作的平衡和协调性，同时呢也是一种力量和耐力的训练。最后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抓豆豆，适合2岁左右的宝宝。父母在碗里放些黄豆或者是绿豆，教宝宝能一把抓起豆豆，然后把手松开，让宝宝从指缝里露出掉在碗里。还可以边抓边对孩子说，黄豆绿豆吃了长肉，来引起宝宝的注意。这个游戏呢，不仅能够锻炼宝宝的手部肌肉，还有助于不吃豆的宝宝改掉挑食的毛病。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父母一定要注意看住宝宝，不能让宝宝把豆子放进嘴里或者是鼻孔里，以免发生意外。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

看向前方吧，让诗意与爱的信仰在心中常驻，向着明媚的阳光，迎着暴风雨，顽强前进。

我今天买了一束花，是因为我今天很快乐，并不是因为买了这束花而快乐。但我其实也没有多喜欢花，只是曾经他说过，一束花的仪式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锁了呀。
1: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死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开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结束等于新的开始，说出再见后对自己或者对对方都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不要觉得残忍，有时候这是一种处理办法最好的方式。谭咏麟的歌《讲不出再见》。

对于情，对于爱，我都不曾亏欠你，所以你说不出口，我努力的连我自己都感动了，所以由我说出来。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6: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7: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5: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8: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5: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9: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

0: 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

0: 勇表示，
1: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3: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4: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5: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6: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7: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8: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7: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0: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1: 伴随车流激增，

0: 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 那个充电呢，6时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

0: 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

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2: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4: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3: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5: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明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

0: 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城区、西民镇和义门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虎市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八方游客来滨畅游大美滨州，乐享多彩假期；从意识爆红到常态火热，罗甸市员国庆假期火爆出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10月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城区、西民镇和义门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以扎实有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家宝首先来到开源中学项目建设现场，详细听取现场安全管理、扬尘治理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严格施工要求和时序节点，在保证安全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扬尘治理6%硬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工程、环保工程。在方浩树脂材料和方舟产业园项目，陈家宝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和建设进度。他强调，要抓实施工现场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整治，提前谋划后期运营管理，配齐专业人员与运维设备，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达效。最后，陈家宝来到义门镇罗甸市园，听取音乐会活动组织、人员配备、环境整治、客流疏导等工作汇报，要求紧盯舞台结构安全、用电线路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畅通疏散渠道，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做好现场组织、志愿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音乐会安全有序圆满举办。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2日，副市长伊丽娜到汽车站、高渠桥头、罗甸市园、义门镇等地检查交通运输安全、道路扬尘管控、音乐节活动筹备、安全生产及假期值班值守。

0: 楼等工作。伊丽娜要求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聚焦交通运输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抓实道路扬尘常态化管控，要扎实做好大型活动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与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平安有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3日，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到火石嘴加油站、大佛寺煤矿、乐昌游乐场实地检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安全生产工作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李济要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化隐患排查，紧盯加油站、煤矿、游乐场等重点领域和特种设备等关键环节，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本台记者郭敏、赵亚婷、王雪、李喜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整合文旅资源，各景区多点开花，热度爆棚，全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人气高涨，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滨州，乐享多彩假期。大佛寺石窟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漫步景区，近距离欣赏千年石窟的雄奇风貌，细细品读石刻造像的历史韵味，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感受古丝路遗存的独特魅力。景区内游人往来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国庆节日氛围。石狼湖景区推出游船不限时游玩的惠民举措，游客购票登船后，可以慢悠悠泛舟湖上，沉浸式饱览两岸湖山风光。大家或漫步环湖步道打卡拍照，或登船游湖，尽情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景区同步做好交通疏导、安全巡查、志愿服务等保障工作，维护游览秩序，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西安游客陈博：
1: 国庆来石狼湖，哇，山水景色真漂亮，环境也特别安静舒适，也有天然氧吧的美称。而且国庆期间坐船不限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的游玩观赏，不用赶时间。孩子也有专属的儿童乐园，我孩子玩的也很开心。假期出来散心，心情好，孩子也开心，我们也全家人也舒心。
0: 汉唐元济民俗村依托独特的窑洞乡村风貌，举办特色丰收村席活动，以接地气的乡土宴席，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渭北原上的丰收民俗。夜幕时分，民俗村还开展了小型篝火互动活动，为国庆乡村游增添温馨氛围。金秋有约，畅游滨州。这个国庆，滨州市以秋景为媒，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多点位全品类满足游客观光、休闲、美食多元需求，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本台记者杨璇、陈佳瑶、杨帆报道。国庆佳节，秋染滨州，景韵悠长。中国最美市乡陕西滨州市罗甸市园热闹非凡，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打卡。经过改造提升的网红景点迎来客流热潮。10月2日，国庆假期第二天的罗甸市园游人如织。作为去年火爆全网的网红打卡地，罗甸市园今年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游览环境、配套服务、观赏体验全面提档。升级后的新景区彻底实现从网红爆红到长红热销的转变，成为滨州秋日文旅最亮眼名片。当天晚上，罗甸市园以音乐为媒，以原野为台，以动感旋律与真挚歌声献礼祖国，让乡村山野间奏响最美国庆乐章。动人的现场旋律吸引无数市民游客驻足停留，沉浸式解锁氛围感满满的乡村文旅视听盛宴。 游客们受

0: 纸小红旗伴着激昂的旋律轻轻挥舞，熟悉的旋律此起彼伏，大人前吟高歌，孩童挥手欢笑，全员沉浸于乡野晚风与音乐交织的浪漫氛围中，解锁别样的乡村国庆文旅新体验。游客姚亚楠：
1: 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一起过来，氛围感特别好，既能欣赏罗甸市园的美景，又能听到精彩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有仪式感，也真切感受到了滨州文旅的活力。
0: 滨州世子园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丽丽：
2: 本次国庆主题音乐会是深耕乡村文旅市场的重点惠民活动，我们摒弃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创新引入音乐演艺活动，以美景美乐加节庆的全新业态，让乡村资源活起来，文旅氛围浓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罗甸市园特色，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让乡村美景活起来，文旅品牌响起来，乡村经济活起来，全力打造更高质量的乡村文旅样板，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10月1日，滨州市老铁协举办庆国庆文体健身大联欢活动，众多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用精彩的节目抒发爱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在热闹喜庆的锣鼓狮子健身龙表演中拉开帷幕，乐器合奏《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爱你中国》旋律悠扬，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舞蹈、红歌连唱、旗袍秀、萨克斯电吹管合奏、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旗袍秀温婉雅致，尽显东方风韵，红歌串唱饱含深情，诉说对祖国的热爱，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优美的舞姿，展现滨州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别样风采，大家以文体健身的方式向祖国送上美好祝福。整场大联欢节目丰富多彩，主题鲜明，集艺术性、观赏性、健身性于一体，既为老年文体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营造出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进一步推动滨州市老年文体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养生长谈栏目。进入深秋，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悬殊，空气干燥，各类季节性疾病进入高发峰值期。近期呢，咱们滨州的各大医院门诊、儿科诊室就诊量大幅上升，呼吸道疾病、秋季腹泻、过敏性鼻炎、心脑血管不适、

成为四大高发问题。很多朋友生病后呢，分不清普通的不适和季节性疾病，盲目吃药，硬扛拖延，导致小问题拖成慢性病。那今天呢，小杨结合本地真实的就诊案例，详细拆解秋季高发疾病的症状、诱因和科学的应对方法，干货实用，人人能用。首先呢，是秋季的呼吸道疾病，支原体反复干咳高。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

0: 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
3: 有眼光啊！于是他开玩笑的对他说：“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吗？”
4: 谁知道这孩子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在乎，就你这身材，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
5: 亚楠最近压力有点大，晚上睡不好，做事儿的时候总是分心。
3: 昨天晚上他去相亲，两个人聊得不错，最后呢跟人家交换微信的时候，他一不留神出示的是微信的付款码。
5: 对方一愣，低声问道：“请问要转多少钱才能加您呢？”
6: 老王发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请问有什么家庭计划适合六一搞的？要玩的刺激一些，建议一下在线等级哦。”
3: 没过一会儿，一个损友在下面回复说：“亲子鉴定。”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去外地出差，要一个星期才回来，媳妇儿一个人在家自在极了。
5: 这天天气还不错，老王媳妇儿想约闺蜜出去转一转，于是从衣柜里找出了平时老王不让她穿的短裙，对着镜子开始打扮。
3: 可是她穿裙子的时候，发现裙角有一个小夹子，竟然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5: 哟，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3: 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子，路上小侄子对王美丽说：“姑姑，我长大了要当一名北极探险家。”
5: 一听侄子有这么好的理想，王美丽当然高兴了。
4: 好啊好啊，姑姑支持你。
3: 姑姑，可是我想现在开始训练自己。
5: 哦，那怎么个训练法呢？
3: 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吃一个冰激凌才能适应寒冷的北极生活。
5: 上周末一大早，老王和老婆因为一点事情吵架，一天也没吃饭。后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老婆喊道：“
3: 快点过来吃饭。”
5: 堂堂七尺男儿，老王当然不会听他摆布，不论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男人呐。于是他非常硬气地说：“不，我要再跪一会儿。”
3: 上周末，铁柱两口子带着闺女去水族馆玩，看到游来游去的各种鱼，铁柱媳妇儿非常喜欢，忍不住地说：“我们也养几条鱼吧。”“
5: 好啊，那养什么鱼呢？你喜欢什么样的鱼呢？”
3: 铁柱媳妇儿咽了下口水说：“养肥了红烧就行。”
5: 昨天亚楠加班，以至于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家呀，只有两种方式：打车回家，或者跑步5公里。
3: 亚楠略微地思考了一番，觉得跑回家能省10多块钱，他心里还不由得感慨说：“哎呀，像我这么知道省钱的女孩现在可是不多了。”
5: 回家的路上，亚楠路过一个夜市，左手拿着新疆大肉串，右手拿着鲜榨果汁，嘴里吃着铁板鱿鱼，心中默默地想到：“
3: 还是打车省钱呀。”大头和老妈聊天，老妈问：“你都30了，为什么还没对象啊？”“
8: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个像您这么优秀的女性。”
3: 就在大头为自己的机智感到骄傲的时候，老妈淡定地回答说：“得了吧啊，你跟你爸根本就没法比。”
5: 晚上，老王对老婆说道：“老婆，上个星期给的20块钱零花钱用完了，这个星期朋友聚会，想买包烟都没有。”“
3: 等到你聚会的那天再说吧。”
5: 这时候一旁的儿子说道：“
4: 妈妈，学校让交200块钱的资料费。”
3: 老婆二话没说就给了儿子，然后就去洗澡了。儿子把钱塞给了老王：“
4: 爸，这算是我借给你的，以后等我长大了结婚也这么不景气的话，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呀。”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乡野筑梦，青春筑农。有这样一位大学生告别城市，回到家乡滨州，投身农业电商的新农人赛道。他创立本土品牌秦宾果，拿起镜头记录果园劳作，用短视频直播为家乡果品打开销路，线上多平台运营，线下对接商超，希望借网络搭建桥梁，把滨州好物产、本土地域文化推向更远的地方。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返乡新农人张航扎根乡土筑农振兴的创业故事。你好，张航。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先和听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大家好，我是张航，是咱们滨州本地人。我们是有一家1000亩的果园，我们也做了一个线上的果品品牌秦宾果，最近在抖音视频号还有一些平台上我们做销售。
2: 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向往到大城市去打拼，那坊间也流传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家里一栋楼这样的说法。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选择回到家乡走上农业电商这条创业道路呢？
3: 这是我本身来说，我这个专业也不是非得在城市或者是农村，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是美术嘛，作为我自己来说的话，首先是对农业上是有一定情怀的。像我爷爷之前他是就从事跟农业相关的工作，他参加过在新疆去种这个葡萄，在海南去做南番玉米。那么自己来说的话呢，虽然是专业不是这个啊，但毕业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缘巧合之下，一开始做了苹果种植，后边的话呢也是做这个电商，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在网上做推广。
2: 听得出来啊，这份选择里面既有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也想在家乡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啊。那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返乡创业的时候，你家里人都是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你的决定呢？
3: 非常支持，特别是在精神上的支持很大。因为我刚刚也说，我自己专业不是专门跟这行相关的嘛，所以呢是很多地方是从零起步，然后其中有很多的困难啊、迷茫，都是家里人给我很大的这种支持和力量。
2: 家人的支持给了张航很多的温暖和力量啊，做起来也是信心满满。您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3: 我是2021年，
2: 2021年毕业的、
3: 二零二一年毕业的。
2: 我们了解到啊，您从2024年下半年正式踏入农业电商赛道，还创立了咱们的本土品牌秦宾果。那这个品牌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首先，这个品牌起名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很多。你像秦是咱们陕西，宾是咱们宾县的古称，因为这个农业，特别像水果，它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一种属性。你像咱们滨州梨。 蒲城的苏梨，户县的葡萄，啊，还有那个往南方走，甘南提升啊，这些，首先这个地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2: 我们从名字啊就能感受到张航呢想借农产品宣传家乡的这份情怀啊，打造农产品品

0: 牌它的意义能给我们讲讲吗？
1: 首先来说的话呢，一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价值更高，经济效益更高一些。你像我最早对咱们苹果印象也会很深啊，我在那个其他国家里面看到有人用着外地这种苹果的包装来装了滨州苹果，让滨县产的苹果装到外地的这个包装里边去拉走，这样去卖的。那么当然想，其实我们这苹果品质确实很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哪怕是一斤贵个五毛钱一块钱，对果农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收入的增加。做他们自己的这个地域属性比较强的品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品牌成功了，对我们滨州苹果、滨州果业
0: 也是一个推进宣传啊。
1: 对，
0: 的确啊，想要把地方产品做大走远，咱们自主品牌是必不可少的根基啊。现在不少新农人都依靠短视频直播带货打开市场，你也在抖音记录啊果园日常劳作还有果实生长的全过程，靠短视频引流再开展直播零售。就是您真正投身这个行业之后啊，你觉得现实工作和你当初创业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可以说一开始的话有很大的落差，因为现在这个你拍短视频做直播门槛很低嘛，有部手机就行。放在咱们农业这个领域内，它变现的话呢，遇到的困难很多，它是一相当相当专业性的事情。你这个拍摄的时候，你的角度，包括你写的稿子，拍摄出感情投入啊这些，包括直播这边，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它是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学习，努力
0: 边摸索，
1: 对，
0: 边实践啊。
1: 对对对。
0: 创业期间啊，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1: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那就有困难解决问题嘛。这个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困难，说把我们挡住或者打倒我们。
0: 遇到问题不去抱怨和焦虑，而是主动想办法解决，这是当下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处事态度啊。您现在不仅做短视频直播零售，线上呢还经营抖店啊、淘宝、京东，线下还要对接大型水果连锁商超做批量的供货，线上线下双线并行。那这么多繁杂的工作，团队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啊。简单讲讲你们的团队好吗？
1: 我们团队的话其实很年轻，咱们整个下来的话平均年龄没有超过30岁的，最小的是2007年，最大的也是91年左右，整体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还是精力比较充沛。像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一些这个新名词，一些这个新的业务，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们也愿意去学习去开拓去开展。那么实际下来的话呢，整个到今年磨合的算是很好很好，我们不管是线上线下的，我们前端销售还有后端去保证这个供货能力，我们感觉我们这个那下周是收获非常非常大。
0: 大家通力合作啊，这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团队，有干劲的团队啊。您的创业初心啊，是想借助网络搭建桥梁，让咱们滨州农产品跨越南北山海，让消费者买到地道乡土特产的同时，也能够认识读懂咱们滨州深厚的地域文化，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因为我们你看像我们用那个冰字儿，其实很多很多消费者他不认识的，把这个换成我们现在这个彬彬有礼的冰不好吗？但我想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引起很多人兴趣，而且我们把那个字音已经标上去了，那么他这个字他以前不认识，因为很多人念我们是秦幽果嘛什么，他们通过这个字儿，他能够了解到这个字背后的一些事情，我们诗经冰封呀，包括我们滨州一些历史，这感觉我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宣传，而且是我们品牌比较独特的一个点，也是一个记忆点对我们来说。
0: 年轻人满腔热忱奔赴山海啊，用一己之力为家乡助力。那您从品牌零起步到现在的各销售渠道啊，逐渐的铺开，一路走来呢，有辛苦也有奔波，当然获得感也是满满啊。能简单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感受吗？
1: 这个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咱们抖店去年一个顾客，他是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初，就过年段的时间，他是连着在我们店下单了48单苹果。我们品种比较多嘛，各个品种都有。还有一个顾客是那个跟我说他小孩是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那他就是找了很多这种，就是一个是口味上，他要那个小孩喜欢吃，再一个是这个品质上，要健康要安全。那么最终在我们家下单之后的话，他是连着，基本上是3-4天一单，3天一单，他自己买。这个话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的认可，不管是这个在我们品质上的，我们的物流，咱们的这个整个这一年下来，人家没有发错过货，啊，人家对我们的品质一直感觉很稳定，很认可，这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很大的认可。
0: 每个环节都不出错啊，一个人下了48单，足见咱们的水果啊品质特别好。创业之路啊，有收获也伴随有压力，那做成一件事情，既要有一腔的热血，也要扛得住心。

0: 熬，也要坦然面对失败的可能。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创业
1: 说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要抱定这种做好这种失败的可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做好这个准备之后说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要抱定这种做好这种失败的可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做好这个准备之后，你往前走的每一步，你都感觉会是进步，都是意外之喜。其实去年也是亏损嘛，因为它是一个长久的事，不光是我们种苹果啊，包括我们做品牌，它都是一个很长久的事，需要长久的投入，日拱一卒，只要能前进，只要你一直在干，它总有达到你理想目标那一天的。
0: 失败不可怕啊，从头再来的勇气更重要。当然，创业也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找准方向再去打拼。就说到未来，您曾说过啊，自己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既要种出更好的果子，也要做好每一场直播，同时呢，还要为果农啊提供技术指导，吸纳更多滨州本地优质农产品，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增产增收。那关于这份对未来的打算，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关于这份规划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在种植端，我们是需要把好这个关，把好这个品质的，包括我们一整年这个规划下来用的这个肥料，咱们是从青海拉的这个牛羊粪肥回来之后做发酵的嘛，还有做鸡肥，平时咱们这个去补肥的时候也是水溶肥，这个是在品质上
0: 绝对保障的啊。
1: 对，然后再到苹果采收之后，我们自己有分拣链，自己有冷库，在销售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团队去做线下的线上的这种销售渠道，等于说我们把尽量能自己做的环节，尽量能自己把控到的环节都自己掌握到，能保证好这个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效率也好。那么同时的话呢，咱们自己到线试验成功之后，我们的经验可以推广出去，不光是种植经验，我们的销售经验，我们的管理经验都可以推广出去，滨州苹果更好，滨州这个谷味更好之后，对我们来说也有提升嘛。
0: 在你的讲述里啊，我真切地感受到青年人投身乡土的满腔热忱。那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代表，也祝愿您的助农之路行稳致远，收获更多的甘甜。下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张航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那我就带来我们冰封七月中的一段：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家，书鸡同柳，河麻书麦，皆我农夫，我嫁鸡童，上入织工宫，昼耳鱼毛，宵耳锁绦，鸡栖成屋，栖始剥白骨。
0: 感谢张航的朗读啊，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啊，九月呢在古滨是承上启下的农时，上承七月秋收起木，下启十月粮食归仓，这也是三千年前泾河原上普通农人一年辛劳的真实写照。张航，一名扎根乡土的返乡新农人，他以镜头为媒，以网络为桥，让滨州的乡土好物走出大山。返乡创业是青春的选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愿更多的青年奔赴乡野，把梦想扎根土地，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属于年轻人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

0: 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

小花叫陶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陶金娘，嫌她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蒿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坐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贝不期而遇。洞贝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6到8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路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
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

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得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埃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她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

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20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利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尽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7-8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

0: 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
1: 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十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他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

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珍视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两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分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6楼搬到8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2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菲都会看到。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百年修的王小贱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温侯神社世间稀，曾向辕门独解危。豹子尾摇穿化戟，雄兵十万脱征衣。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吕布吕奉先，同样是和吕布有关，像连环计、凤仪亭这样的经典桥段呢，我们在之前貂蝉那组节目里已经播放过了。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是直奔温侯吕布啊这个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刻，这就是辕门射戟。昨天那段评书的表演者是梁燕，是

0: 连丽如先生的弟子，那今儿咱们请出的，这是连丽如先生的父亲连阔如先生啊，当年的这个评书大家。要格外强调一下，这段录音是非常珍贵。当年啊，连阔如先生录制的全本的这个《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呢，是被毁于一旦。我们老一辈的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是一句一句重新拼接成了这个段子，极其难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今天讲一段《三国演义》的故事，吕布、吕奉先辕门射戟。吕布这个人，胯下赤兔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以说是天下无敌，是只虎将。他这个人呢，论能为武艺那是很好，学问当然是有限。他吃亏的地方呢，就是头脑不大清楚。要是能够创事业呀，自个儿就创事业去。像这三国上创事业的人，曹操、刘备，那都是自己创事业创出来的事业。吕布嘛，又没有这样的本领，自己不能创事业，也可以辅佐人嘛。但是吕布又不甘居于人下，那么要是能当元帅也好，带着千军万马，指挥得法，调动有方，到那儿七个得胜，马到成功，也可以独当一面嘛。他又不够资格，那么要给人家当战将的，又觉得怪委屈的。所以吕布这样一个人呢，是既不能为帅，那他又不能为将。那么这样谁要他干什么呢？袁绍那儿不要他，到了别处也待不住，失败了，到了徐州来投奔刘备。固然是张飞喝醉了酒了，打了曹豹，他把徐州给夺了去了，反让刘备在小沛吞并。现如今淮南的袁术、袁公路想着要灭这个吕布，他手下大将建言呢，说主公，你要是出兵去打吕布，那刘备就出兵帮助吕布，咱打不了胜仗，灭不了吕布。咱们要是出兵去打刘备呢，吕布他就帮着刘备，咱们也灭不了刘备。现如今我有个办法，您可以派人呢去见吕布，我们可以送他20万户粮。就是跟他说，我们要出拔葡的吊脸，练这个战鼓，战鼓练好了，吊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右手攥着弓弦，举过脑门，好，往前捞，弓筝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拖住，后把裸住了，一拔葡子，一拐胳膊肘，啪，这么一吊脸。这种功夫可是不容易啊！拉弓射箭吗？赶吕布，左手攥着弓背，右手这根箭刃扣，左手攥着弓背，手指头还要掐着这个箭杆，这就叫刃扣，这箭杆这叫扣门。这个箭杆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钩，整把那个弓弦搁在这钩里头，这就叫天弦，啪。这么一拉这张弓，把这张弓一拉，拉开了啊，13把半的拉开了，拉弓要拉满了，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就听吧嗒，弓弦一响，刘备、刘玄德这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跟着这支箭走了，不偏不歪呀、啊。吕布、吕奉先这支箭正打那个戟的耳朵，噌，穿过去。吕布把这张弓往地下一扔，俩手一捋他的雉鸡翎啊，辕门射戟呀！

0: 定了他的将士儿郎们齐声喝彩呀、啊！好啊！吕布伸左手啪把纪灵给拉住，伸右手啪把刘备给拉住。兄弟，将军，这是天让你们两下里齐兵把寨，来看酒伺候，慢慢的给刘备斟上一杯，给纪灵斟上一杯呀、啊！哎，你们两下各自收兵，霸占了吧！哎呀，这时候刘备暗暗的觉着惭愧，纪灵坐在那儿半晌无言呐、啊！啊，温侯啊，您的话，纪灵不敢不听。我是有主之臣，回去到了淮南，见了我家主公，怎样回复呢？哦，你怕袁术、袁光禄责备于你也罢，我写封书信，你拿回去也就是了。纪灵没法子，等着吕布、吕奉先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书信写得了，交给他。纪灵告辞回归，刘关张弟兄告辞回营。哈哈，这个时候啊，纪灵回去没办法，拔营起寨撤兵走。啊，吕布、吕奉先也是拔营起寨撤兵回归徐州。刘备、刘玄德镇守小小的沛县呐。哎，眼瞅着十几万人马摆下杀人的战场，吕布、吕奉先不让袁术、袁光禄利用，也不让刘备、刘玄德为难。在这个时候他争取主动，哎，给这两下了说和，辕门射戟，化干戈为玉帛。
1: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老一辈的评书大家连阔如先生的一段辕门射戟。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两位年轻演员，这是高峰和张磊合说的一段找堂会，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2: 哎呀，昨天晚上睡觉啊，没做好梦啊。
3: 怎么了？
2: 有这么句话吗？
3: 哪么句啊？
2: 男不梦柴呢，是女不梦虚
3: 啊。有这么一句。
2: 我是个男的呀。
3: 对呀、啊，
2: 昨天晚上做梦啊，
3: 啊，
2: 梦见自个儿啊怀孕了。
3: 怎么您
2: 大肚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呀？
3: 嚯，
2: 上医院看看去吧。
3: 啊啊啊！
2: 到了医院了，说你这个难产呢。
3: 哎，这肯定难产。这个
2: 废话，我生孩子不难产吗？
3: 对，
2: 拿个大菜刀，噗，
3: 嚯，
2: 给我开开了。
3: 啊，
2: 抱出一孩子来。这孩子新鲜啊。老生之后呢，
3: 怎么着，
2: 穿着衣裳，
3: 生下来就穿衣裳，
2: 而且随风长呢。
3: 嚯，
2: 忽忽悠悠，忽忽悠悠，越长越大了。
3: 啊啊，
2: 一会儿的功夫，站在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旁边说相声了。这个像亲爷俩吧，你看看。
3: 有点像，
2: 这倒是。他
3: 这像怎么您，
2: 我说晃晃悠悠的呢，这还人呢？
3: 你这什么眼神啊？刚看见我呀？
2: 你这是做嘛的？
3: 我呀，
2: 做嘛的？
3: 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2: 哦，你也是说相声的？
3: 啊，我也说相声的。
2: 哦，你也是男的生的？
3: 说相声都难产呢，是吧？
2: 不，你了这个说相声的啊
3: 啊啊，
2: 也经常的上外头演出啊，有个堂会嘛的，你们也去吧。
3: 演出啊？
2: 啊，
3: 那我们经常去，
2: 外头有个演出也去啊。
3: 哎，总去。
2: 那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
3: 啊，
2: 不知你们可曾远往否？哎，
3: 我行，就您这舌头，您就甭拽了，就
2: 咱这合同。
3: 合同干嘛？还远往否？我们去。
2: 愿去啊？
3: 哎，去。
2: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2: 我们那里是集那个小少爷办满月呀、
3: 啊。哦。孩子满月。
2: 少爷满月了。
3: 好，不错。
2: 找你这个说相声的。
3: 哎呀，找我们。
2: 还有那个唱歌的。
3: 唱歌的。
2: 跳舞的。唱那个快板的。
3: 快板
2: 哪里找去？
3: 哪找去？
2: 嗨，
3: 您不找了我了吗？
2: 啊，
3: 找了我您就全甭管了。
2: 全办了你就。
3: 我都给您

0: 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一共去那么15个人行吧？
0: 哦，要去15人。
1: 15个人
0: 没问题。
1: 唱1天半宿。
0: 哦，1天半。
1: 多少钱
0: 啊？怎么这个钱现在就要谈一谈啊？
1: 当然是了，得把价钱说的透露啊。
0: 啊，也对。
1: 多少钱？
0: 您说吧，打算花多少钱吧？
1: 我说啊，
0: 您说呀。
1: 反正这个钱呢可能是不太多，咱说着试试，要行呢你们就去，不行就拉倒，行吧？
0: 对对对，您说说大概多少钱。
1: 一共是那么15个人啊。
0: 哎，这15人吗？
1: 15个人3万块钱行吧？
0: 15个人
1: 啊，
0: 1天半给3万块钱。
1: 3万块钱。
0: 嚯，这位，这回我们算抄上了，合着
1: 行吧？
0: 啊，行行行，太行了，
1: 3万块钱、
0: 啊，我们乐意去，
1: 愿意去，
0: 啊，这肯定愿意去了。
1: 咱得先说明白了
0: 啊，
1: 是谁给谁3万块钱呀？
0: 对，
1: 这得说清楚了。
0: 你给我们呢？
1: 哦，我们给你们3万块钱，
0: 多新鲜呢！
1: 这得说明白了吧？
0: 哎，
1: 完了，那回去说了，老乡们，找人家出来了，
0: 对，
1: 济南少爷办满月，
0: 哎，
1: 圆满出济南3万块钱。嗯，
0: 我们吃饱了撑的是吧？
1: 这得说明白了啊，给你们3万块钱。
0: 哎，给我们钱，
1: 另外给老爷道喜，还得给你点赏钱。
0: 哦，给老爷道喜吗？还有点赏钱？
1: 有赏钱。
0: 哦，赏钱多少？
1: 赏钱也不多。
0: 多钱呢？
1: 一人啊，
0: 啊，
1: 1000块钱。
0: 道爷道喜吗？一人还有1000块钱赏钱？
1: 有赏钱呀。
0: 嘿，好，这么说这就45000。
1: 哎，45000块钱。
0: 嚯，这好，这个
1: 去吧？
0: 那肯定去，
1: 真去啊？
0: 那我们乐意去。
1: 行嘞，
0: 嗯，
1: 你这个地方
0: 啊，
1: 有卖水的吧？
0: 是，
1: 卖水，
0: 卖水。
1: 我渴了，我得喝呀。
0: 卖水的，
1: 中午吃咸了。
0: 这个后台没有
1: 啊？
0: 哎，您得下去。好了，拜拜。
1: 我这有钱。
0: 哎，
1: 我这有，
0: 哪能让您花钱呢？那什么，那个后台
1: 啊，
0: 快点来，送壶水来，拿点水。哎，
1: 吃咸了，我
0: 谁呀？给这个，行，你下去吧啊。来，您来这个。
1: 这孩子长得不老好看。
0: 哎，是，有点像猴。
1: 茶水。
0: 那茶水嘛，可不，
1: 这还不错嘞。
0: 是啊，
1: 这里没手表呗？
0: 没有，有漆手表的嘛。
1: 我喝了
0: 啊。您喝。
1: 我真喝了。
0: 哎呀，这不错。找一演出，挣钱比这还多呀。
1: 这茶也不错。
0: 是。
1: 哪里买的？
0: 哪那个张一元。
1: 好茶呀。
0: 好茶。
1: 好茶呀。
0: 对。
1: 我喝了。
0: 哎，不，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再喝。
1: 怎么了？
0: 这个定下来之后，那少爷满月，那我们就这个少爷是怎么着？
1: 满月呢？
0: 满月
1: 啊，
0: 满月呢？日子咱定下来了吧？
1: 日子
0: 啊，
1: 日子那个不忙啊，是吧？不忙。
0: 不，等会儿吧，等，别怎么渴了你？
1: 吃咸了，中午。
0: 您别不忙啊，
1: 中午
0: 这日子您得说准了呀，
1: 还得说准了，
0: 多新鲜呢。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呀？对吧？
0: 不是，怎么还就说不准了呢？
1: 满月吗？
0: 不是，您呐，日子一定得定下来
1: 啊。
0: 定不下来，您看再有演出，这我们还应是不应呢？
1: 有别的演出，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啊。
0: 不，那不像话呀。
1: 怎么不像话？
0: 您等一会儿，我跟您说呀。
1: 您说呀。
0: 日子您定下来
1: 啊，
0: 演出再有我们就不应了，知道吗？这日子怕撞上啊。
1: 那谁说的准呀？对吧？
0: 怎么说不准呢？
1: 你知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对不对？你
0: 还没养活了。行了，别喝了。
1: 怎么了？怎么抢上了？
0: 你磕西了这茶叶。
1: 怎么了？
0: 还没养活了，你告诉我们那么早干嘛？
1: 这不先定过下吗？
0: 是你定过太早了呀。
1: 怎么早了？
0: 这孩子打今儿养活，我们还得等一个月了。
1: 你等一个月怎么呀？
0: 过满月吗？
1: 今儿养活了啊，明天一天，后天一天
0: 啊，
1: 到日子了，过满月了。
0: 这位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呢？
0: 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 啊，
0: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对，结三。
0: 哎，
1: 办这个结三的时候啊，
0: 有小孩办结三的吗？
1: 什么三呢？
0: 喜三啊。
1: 对，喜三，办喜三呢，找你们个堂会，你不愿意去吧？
0: 是喜三呢。
1: 喜三呢？
0: 不，那你刚才说满月，
1: 我是这么想的。喜三找你们
0: 啊，
1: 到满月的时候还得找你们呢。
0: 哦，你要这么说，这两档子事儿就算连上了，
1: 两回事啊。
0: 9万块钱，
1: 气不气啊？
0: 那太好了，
1: 我喝口呗。
0: 啊，您喝。这位感情忙一点，刚才呀、啊、没说太清楚，这个是少爷喜三吧？
1: 啊，
0: 喜三哈。
1: 行，喜三，
0: 喜三，
1: 喜三。
0: 喜三呢，我们就这个后天去。
1: 哎，对，
0: 对不对？后天我们那儿开着车就，
1: 别后天去。
0: 哎，不喜三吗？
1: 今儿个养活了、啊、你们后天去呀、啊、比如说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0: 哦，
1: 要后天养活呢，
0: 对对对，
1: 你得大大后天去。
0: 对对 对, 对，
1: 要大大后天养活呢、哎、你得大大大大后天去。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要大
0: 行行行行行，您这舌头就粒就不腻骚，就
1: 反养活起，再等了三天你们就去。
0: 对对对，我明白您这意思了、
1: 哎、快了，盼着吧，
0: 那我们就盼着
1: 盼着吧，
0: 盼着呗。
1: 哎，
0: 我们就盼着这个孩子早点养活，对吧？
1: 你这个思想啊就有问题啊。
0: 哎，不起三嘛，不盼养活，
1: 先别盼着孩子养活呀。
0: 那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结了婚了，那就快了。
0: 嗯，
1: 你看什么？
0: 你还得过去，你赶紧你过去吧。
1: 我兑点热的。
0: 还兑点热的？
1: 什么了？
0: 拿我们找乐来了是吗？
1: 谁拿你找乐呢？
0: 孩子他妈妈还没嫁人啊，你这就喜三满月都出来了，
1: 这不先定过去吗？
0: 是你定过太早了，他过了门子，他多长时间能生了孩子？
1: 我问你吧，是这个姑娘结婚事情到呀，还是这个小孩子喜三满月事情到呀？哪个事情到呀？
0: 当然那是闺女出门的，那是大事。
1: 还是的
0: 啊，
1: 还是的
0: 啊，
1: 姑娘出门子了，
0: 对，
1: 结婚了。
0: 嗯，
1: 找你们个堂会找演出，您不去吧？
0: 您到底找什么演出啊？您这是
1: 我们老爷说了
0: 啊，
1: 姑娘快结婚了、
0: 啊、
1: 找个堂会吧，找个演出啊。
0: 说准了是这姑娘出门的，
1: 结婚呢？
0: 那您刚说那个喜三满月呢，
1: 到时候还找你们呢？
0: 哦，这都后话了
1: 啊。
0: 那远了去了，您就先甭提了。
1: 结婚远去吧，
0: 结婚呢，这事我们应了。
1: 哎，
0: 应
1: 去吧，
0: 应了。哎，
1: 喝过吧。再说这个快了，哎、盼着吧。
0: 这
1: 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岁数大了，
1: 今年都4岁了，
0: 不小。行，别喝了，
1: 你怎么又抢上了？
0: 我教死你，你行吗？
1: 你教我都冒呀。
0: 好，我们姑娘才四岁就在哪就出门的了？
1: 什么个儿童、啊？
0: 又先定过去是吗？
1: 什么个儿童啊？
0: 我们还得等16年。
1: 你这是人儿童吗？
0: 谁是人儿童？
1: 什么4岁？
0: 你什么是人嘴吗？
1: 什么4岁？
0: 什么4岁？你不说4岁吗？
1: 04岁，知道吧？
0: 什么？
1: 那零啊是4岁，知道吧？
0: 好
1: 恼了你，恼了就瞧你看看你，
0: 04岁啊？
1: 教死谁呀、啊？你教死我！
0: 哦，是说半天是04岁啊，好，哦，这么说这个姑娘是24了，24，
1: 我告诉你，我说24，我说了，
0: 那04岁吗？
1: 04岁，
0: 老姑娘，34，
1: 34都冒呀，04岁，
0: 又坏了，那才14岁呀、啊，
1: 04岁，
0: 不是他怎么个04岁呢？
1: 那个姑娘小名叫玲，
0: 哎，
1: 4岁了，
0: 这还是4岁啊？行了，走吧啊，甭看了，这个没给您预备着，小名叫玲，4岁啊，还是拿我们开心来了是吧？
1: 你这说相声的不就得逗哏吗？
0: 是逗完哏我们都饿死了。
1: 我知道，我告诉你，我
0: 别甭废话，您呢、啊、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1: 你别着急，朕有事情找你们呢。真找堂会啊？
0: 真找演出啊？
1: 找演出啊？
0: 什么事情啊？
1: 什么事
0: 啊？
1: 我们那里
0: 啊
1: 是这个
0: 老太太生日，
1: 老太太
0: 死了是吧？老太太老头一块死。
1: 这死人有商量好一块死的吗？像话吗？你这个
0: 服毒自杀吗？
1: 没听说过。
0: 不是什么事啊？
1: 我们那里
0: 啊
1: 我都舍不得说。
0: 我们舍不得说还？
1: 我是买卖开张，开了一个大买卖，找你们演出，您不去吗？
0: 买卖开张
1: 啊？
0: 买卖
1: 开张了，
0: 买这个本钱凑出来了吗？买卖这个地址找好了吗？我估计那房还没盖了吧？
1: 怎么说话？你这个人
0: 还我怎么说话了？
1: 这买卖马上就开张了，
0: 马上开张，
1: 这就开张了
0: 啊！买卖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啊？
0: 哪儿了？
1: 你知道有个王府井大街呀？
0: 在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你知道吧？
0: 哦，那百货大楼
1: 旁边，
0: 百货大楼旁边，
1: 旁边原来那儿有一个茶叶铺，你知道吧？
0: 哦，就那大茶叶铺
1: 前边，
0: 前边，
1: 前面那有个鞋帽店，你知道吧？
0: 哦，就那凤翔鞋帽店
1: 街边，
0: 我就知道你带我画地图来了是吧？
1: 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个大公司。
0: 哎，对，您就别描述了，我甭管在哪儿了，直接告诉我你那什么买卖。
1: 我们那里啊，
0: 嗯，
1: 我们那里是全球中华豆腐大公司。
0: 哎， 好家伙，
1: 无分有限制。
0: 行了，
1: 我是领导啊。
0: 您这个豆腐，你还叫公司啊？
1: 怎么了？
0: 还股份有限制？
1: 怎么了？
0: 什么乱七八？你直接说豆腐房不完了吗？
1: 你这人怎么说？
0: 豆腐房开张找演出，这不完了吗？
1: 你看不起我呀？你看不起我呀？豆腐房卖帽呀？
0: 豆腐卖豆腐呀？
1: 还是的
0: 啊？
1: 还是的？
0: 怎么了？
1: 豆腐房卖豆腐？
0: 对，
1: 我这豆腐大公司不卖豆腐。
0: 那您这个
1: 专卖豆浆，
0: 那不一样吗？那不
1: 什么一样啊？
0: 豆腐豆浆一码事儿。
1: 你管这什么买卖呀？请你们去了，演完出来给你们钱不就完
0: 了？对，什么买卖我不管了，
1: 别去吧。
0: 到时我们演出去就完了。
1: 你们去20个人。
0: 哦，要20个人。
1: 20个人，
0: 20人没问题。
1: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0: 等，没听清，多少钱？
1: 一百天
0: 啊？
1: 多少钱？
0: 豆房开张唱那么些天？哦，对，估计他这个连锁性的豆房，你知道吗？挨家唱啊，您等我算算啊。
1: 算
0: 一百天呢，20人，一人就算是一千2万100。哎，
1: 多少钱
0: 吧？
1: 嗯，
0: 你呀，
1: 多少钱？
0: 你就给200万块钱吧。
1: 多少钱？200万块钱。
0: 干嘛？你这抽风了是怎么着？
1: 200万啊！行
0: 啊，
1: 你们去吧。
0: 嘿，我们就去了。
1: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0: 我们去接收去啊！我们，
1: 你吵架去了，冒玩一百天200万块钱，
0: 就这你谁呀？
1: 穷疯了！
0: 你唱那么长时间呢？
1: 那么长时间？
0: 一百天嘛，
1: 一百天能
0: 仨多月呀、啊？
1: 你论月走嘛，一百天
0: 不论月不也俩50天吗？
1: 一个五十天都没有，一百天
0: 你怎么个一百天呢？
1: 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一个白天啊，
1: 一百天。
0: 就您这路舌头，我告诉你，真的
1: 怎么了？
0: 还不如我了，知道吗？
1: 一百天你200万块钱？
0: 是，我老听一百天，我听一百天了，
1: 这比抢银行还容易了，知道吗？
0: 就一个白天，就一天
1: 吧，就一天，多少钱吧？
0: 干干脆脆
1: 啊，
0: 一天呢，20人，
1: 多少钱？
0: 您给2万块钱，
1: 20个人，
0: 哎，
1: 2万块钱，
0: 怎么着？
1: 不算多，
0: 不是很多吧？
1: 可是这个车钱我们不管了，
0: 哟，车钱您还不管？
1: 交通啊。自个儿来自个儿走啊，
0: 那行，这得咱得谈清楚
1: 啊。您说呀，
0: 车我们自己备着行
1: 啊，
0: 但您那儿得管我们饭。
1: 行，
0: 管饭
1: 没问题。
0: 行啊，
1: 管你们分吃。
0: 对，
1: 吃哪个咱哪个分。
0: 什么叫管我们饭吃啊？
1: 你们这演员这演完出来累了
0: 啊，
1: 不得吃饭吗？
0: 那叫饭，懂吗？米饭，
1: 甭管什么了。咱请你吃，管你们，给你们席吃行不？
0: 哎，席吃行，
1: 吃席，
0: 席行，
1: 20个人吧。
0: 对，
1: 分两下子。
0: 哦，两下了。
1: 哎，
0: 好，
1: 10个人一领。
0: 哎，十，
1: 还不够呢，拆俩草帘子。
0: 哎，不够，把枕头拆了。
1: 哎，也行啊。
0: 什么也行啊？
1: 什么呀？
0: 喂驴来了。什么席呀、啊？您这
1: 什么席啊？
0: 炕席呀、啊。
1: 你呢？
0: 吃酒席嘛。
1: 酒席。
0: 哎，酒席
1: 。
0: 酒席有酒没有啊？
1: 酒席当然有酒了。
0: 哦，有酒啊。
1: 你们不是10个人一桌吗？
0: 对，10人一桌，
1: 一桌上一壶酒、
0: 哎、
1: 行吧？
0: 一桌才一壶啊？
1: 酒壶大呀、啊哦、
0: 2斤一壶的
1: 2两。
0: 哎，10个人才分2两酒啊，那能够喝的吗？
1: 酒是2两啊，
0: 啊，
1: 还没兑水了。
0: 哎，行，甭兑了、嗯、哈，还甭摇摇了，就
1: 摇晕吗？
0: 你直接给我们弄凉水喝不就完了吗？
1: 完了、
0: 嗯、
1: 酒有的是，你们随便喝行了吧？
0: 酒随便喝，
1: 随便喝行了吧？
0: 行，酒我们也不挑了。
1: 哎、
0: 啊、我们得演出了。
1: 对，
0: 这个酒就这意思了
1: 啊。
0: 那您那个饭菜得预备好一点。
1: 菜好了。
0: 菜好吃。
1: 菜好了。
0: 是啊，
1: 咱按照中国传统的菜啊，
0: 嗯
1: 给你来这个8大碗9大件，你听说过吗？
0: 哦，我听说过，过去听老人说有一个8大碗9大件，
1: 讲究吗？
0: 那好啊。
1: 你没吃过我们这

0: 个。
1: 不是四一碗呢？
2: 四一碗好了，端上来一看，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块的四方丁儿，拿筷子都吃不了的，拿勺筷子吃啊！
1: 烩全丁儿，
2: 猪血烩豆腐，
1: 怎么又放点猪血呀、啊？这个，我五一碗怎么样？
2: 五一碗好了，
1: 好啊！
2: 五一碗上来之前，现在喊一嗓子，
1: 喊喊，
2: 结光了，结光了，替他们甩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1: 哈海参，
2: 小虾米、小虾米都裹在豆腐。
1: 咱也不知道是梭米啊还是虾米，
3: 那里还有小螃蟹呢，
1: 我知道还有小鱼儿了。
3: 对了，
1: 不吃了，我哈喇子都快流离了都。
4: 你们好，怎么接两怎么意思？
1: 这些菜什么呀？说半天全是豆腐，我们不去了，知道吗？
4: 你们吃
1: 吃完我们回不来，腿软，你知道吗？
2: 吃这个，你长切了牙了吗你？
1: 什么呀？这不给我们吃的吗？
2: 这是敬豆腐神的，给你们吃这个，
1: 都敬了豆腐神了，我们没吃的了。
2: 没吃的
1: 啊，
2: 还有那个大抢盘呢，
1: 大抢盘，
2: 大抢盘呢，
1: 还是豆腐，
2: 还，
1: 你知道吗？我准知道，前九个都是豆腐，这还得豆腐，
2: 没豆腐了，没有豆腐了，
1: 没豆腐了，
2: 再有豆腐
1: 啊，
2: 你罚我，
1: 再有豆腐你认罚，
2: 你罚我，行吗？
1: 真没有了，
2: 当然是了，
1: 行，那你说这什么吧？
2: 我先别说是什么东西了，
1: 怎么着呢？
2: 我先说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2: 你听一听，
1: 那我听听可以，
2: 想吃这个东西
1: 啊，
2: 得早起。
1: 还得早起，
2: 早晨四五点钟给他起来背那事儿上，
1: 事儿上
2: 有那个四斤多一块的，五六斤一块的，把他买的家里来，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拿个大柴锅，倒上凉水，底下搁上锯末，拿给我封起来，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你看那个锅里头咕噜嘟咕噜嘟咕噜嘟咕噜嘟，点那么个七八个坎儿、拿大铁钩子钩上来，放那杆板上给他晾晾了，拿给我倒的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完了之后拿给我大抢盘来，把这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
1: 我靠，
2: 那个佐料可刚了得了，
1: 什么佐料？
2: 姜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怕了这吃吧，
1: 白煮肉、
2: 豆腐渣呀！
1: 哎，去你的吧！
5: 一起收听过高峰和张磊合说的相声《找堂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2: 多久

0: 时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1: 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

0: 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及别离的深渊。
1: 最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人间。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

0: 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烈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泠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影院把浙BA篮球赛搬上大银幕， 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
4: 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
5: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重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7: 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85、两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假期前2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到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亿元、 3.7万人次、 17.5万件， 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 13.93%、 8.99%。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14: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5: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

0: 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6: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担了吧，还可。
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2: 剩下的就明天。
11: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3: 我要干，
12: 还没吃完，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不放心，就是等交易过期了过来，啊，啊，
13: 又是催机器的，
12: 对，催到十五块钱。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4: 到这儿来几天了？
1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4: 昨天收了多少亩？
15: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4: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14: 好好
12: 好，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2: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6: 昨天是多少亩啊？
12: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8: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1: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7: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

0: 时间10月2日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

0: 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农历的8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城区、西民镇和义门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火市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八方游客来滨畅游大美滨州，乐享多彩假期；从意识爆红到常态火热，罗甸市员国庆假期火爆出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城区、西民镇和义门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以扎实有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家宝首先来到开源中学项目建设现场，详细听取现场安全管理、扬尘治理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严格施工要求和时序节点，在保证安全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扬尘治理6%硬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工程、环保工程。在方浩树脂材料和方舟产业园项目，陈家宝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和建设

0: 进度。他强调，要抓实施工现场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整治，提前谋划后期运营管理，配齐专业人员与运维设备，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达效。最后，陈家宝来到义门镇罗店市园，听取音乐会活动组织、人员配备、环境整治、客流疏导等工作汇报，要求紧盯舞台结构安全、用电线路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畅通疏散渠道，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做好现场组织、志愿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音乐会安全有序、圆满举办。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2日，副市长伊丽娜到汽车站、高渠桥头、罗店市园、义门镇等地检查交通运输安全、道路扬尘管控、音乐节活动筹备、安全生产及假期值班值守等工作。伊丽娜要求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聚焦交通运输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抓实道路扬尘常态化管控，要扎实做好大型活动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与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平安有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3日，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到火石嘴加油站、大佛寺煤矿、乐畅游乐场实地检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安全生产工作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李济要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化隐患排查，紧盯加油站、煤矿、游乐场等重点领域和特种设备等关键环节，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本台记者郭敏、赵亚婷、王雪、李喜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整合文旅资源，各景区多点开花，热度爆棚，全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人气高涨，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滨州，乐享多彩假期。大佛寺石窟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漫步景区，近距离欣赏千年石窟的雄奇风貌，细细品读石刻造像的历史韵味，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感受古丝路遗存的独特魅力，景区内游人往来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国庆节日氛围。石狼湖景区推出游船不限时游玩的惠民举措，游客购票登船后，可以慢悠悠泛舟湖上，沉浸式饱览两岸湖山风光。大家或漫步环湖步道打卡拍照，或登船游湖，尽情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景区同步做好交通疏导、安全巡查、志愿服务等保障工作，维护游览秩序，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西安游客陈博：
1: 国庆来石狼湖，玩山水景色真漂亮，环境也特别安静舒适，也有天然氧吧的美称，而且国庆期间坐船不限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的游玩观赏，不用赶时间，孩子也有专属的儿童乐园，我孩子玩的也很开心，假期出来散心心情好，孩子也开心，我们也全家人也舒心。
0: 汉唐元济民俗村依托独特的窑洞乡村风貌，举办特色丰收村席活动，以接地气的乡土宴席，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渭北原上的丰收民俗。夜幕时分，民俗村还开展了小型篝火互动活动，为国庆乡村游增添温馨氛围。金秋有约，畅游滨州。这个国庆，滨州市以秋景为媒，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多点位全品类满足游客观光、休闲、美食多元需求，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本台记者杨璇、陈佳瑶、杨帆报道。国庆佳节，秋染滨州，景韵悠长，

中国最美市乡陕西宾州市罗甸市园热闹非凡，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打卡。经过改造提升的网红景点迎来客流热潮。10月2日，国庆假期第二天的罗甸市园游人如织，作为去年火爆全网的

0: 网红打卡地，罗甸世园今年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游览环境、配套服务、观赏体验全面提档。升级后的新景区彻底实现从网红爆红到长红热销的转变，成为滨州秋日文旅最亮眼名片。当天晚上，罗甸世园以音乐为媒，以原野为台，以动感旋律与真挚歌声献礼祖国，让乡村山野间奏响最美国庆乐章。动人的现场旋律吸引无数市民游客驻足停留，沉浸式解锁氛围感满满的乡村文旅视听盛宴。游客们手执小红旗，伴着激昂的旋律轻轻挥舞，熟悉的旋律此起彼伏，大人前吟高歌，孩童挥手欢笑，全员沉浸于乡野晚风与音乐交织的浪漫氛围中，解锁别样的乡村国庆文旅新体验。游客姚亚楠：
1: 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一起过来，氛围感特别好，既能欣赏罗甸世园的美景，又能听到精彩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有仪式感，也真切感受到了滨州文旅的活力。
0: 滨州世子园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丽丽：
2: 本次国庆主题音乐会是深耕乡村文旅市场的重点惠民活动，我们摒弃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创新引入音乐演艺活动，以美景、美乐加节庆的全新业态，让乡村资源活起来，文旅氛围浓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罗甸世园特色，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让乡村美景活起来，文旅品牌响起来，乡村经济活起来，全力打造更高质量的乡村文旅样板，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10月1日，滨州市老体协举办庆国庆文体健身大联欢活动，众多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用精彩的节目抒发爱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在热闹喜庆的锣鼓狮子健身龙表演中拉开帷幕，乐器合奏《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爱你中国》旋律悠扬，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舞蹈、红歌连唱、旗袍秀、萨克斯、电吹管合奏、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旗袍秀温婉雅致，尽显东方风韵，红歌串唱饱含深情，诉说对祖国的热爱，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优美的舞姿，展现滨州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别样风采，大家以文体健身的方式向祖国送上美好祝福。整场大联欢节目丰富多彩，主题鲜明，集艺术性、观赏性、健身性于一体，既为老年文体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营造出喜庆浓厚的国庆氛围，进一步推动滨州市老年文体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

0: 澎湃的心跳。
1: 丹青布置，
0: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你要问我去哪里，汴京城里瞅瞅人。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到底是什么样？这幅画对吃货有啥福利呢？那生活在汴京的老百姓粮食从何而来？宋朝人也能喝到冰镇的饮料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舌尖上的清明上河图。咱们经常听说啊，每个人的名字对这个人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你看很多人他在名字上就吃亏了，比如说张伟，随便一搜全国都能搜出好几十万个。这每个王朝他也有名字，不仅有大名，还有咱们根据后人的一些历史经验给他起的小名儿。比如说什么唐朝，我们喜欢叫它盛世大唐，可是要说到宋朝呢，想到的都是什么靖康之耻呀、积贫积弱之类的。但在咱们的想象之中，其实这个听起来弱弱的宋朝好像是要比唐朝各方面的国力啊强大的太多了。唐朝给人的感觉是开阔宏大博识，宋朝呢却是自由小资。唐人喜欢骑马弯弓，而宋人更喜欢深居庭院，过着精致的小日子。甚至有人觉得是宋朝开启了中国人后来的生活方式。宋代不光是文化最发达、科技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当时是民生最富足的一个时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啊，那比之前的朝代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你看咱们中唐之前中国的商业活动啊，主要是靠这个奢侈品交易，跟老百姓的关系是不大的。而到了宋朝，那商品经济跟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它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汴京跟临安，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生活在城里的老百姓啊，再也不是什么天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而是出现了城市平民阶层。在街头巷尾之中，茶馆里面、酒楼里边、城门下面，各种的三教九流聚集。所以说平民文化从这里就繁荣起来了。北宋时期的京城汴京是一座有着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清明上河图这幅5米多长的画卷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描绘出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那咱们今天啊，先不聊这幅画的其他细节，只说它里边的吃喝玩乐，走着带大家啊穿越一次

那听完这首歌曲呢，咱们正式进城。现在啊，我们来到了北宋年间东京的郊区，在这块地方啊，就是咱们现在河南省开封市的辖区内。现在刚到的这北宋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5点多一会儿，在大郊区的树林里，有两名轿夫正在赶着几头小毛驴往城里送炭。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悠扬的乡间小路上，路的两旁是各种农舍田园。这个时候咱们深吸一口气，哇，没有一丝的雾霾，完美。走着走着呢，你就发现，哎，这路边的农家田园里居然没有种庄稼，全是蔬菜。哎，这生活在郊区的老百姓光吃蔬菜那怎么行呢？这个时候啊，一位北宋的农民伯伯是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就说，年轻人啊，这东京城里住着100多万人，每天对食物的需求量呢是特别的大，粮食呢就可以从远方运过来，可是蔬菜啊就只能就地供应，所以啊，我们住在京城边上的老百姓种点蔬菜就行了，换了钱再去买粮食也可以啊。哦，所以说在北宋光是种蔬菜也能挣出有名有钱有地位，比如说这个《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他啊就在东京的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面种过菜。而且啊，在宋朝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大棚技术，所以说这应季的时令蔬菜啊刚上市的价格特别的贵。而且根据《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的记载啊，这应季的蔬菜瓜果呢一上市就能卖30-50文，而且大家还抢着要，所以说这个蔬菜的价格比当时那个肉价格还要再贵一点。那宋朝人的餐桌上啊，其实能吃到的蔬菜跟咱们在今天的市场上看到的品种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根据考证啊，宋朝人的蔬菜品种

大约有四五十种，什么胡萝卜、油菜、菠菜、茼蒿、芹菜、韭菜、韭黄、大蒜、小蒜、冬瓜、葫芦、黄瓜等等等等，以及各种的菌类植物，这些在宋朝如果说你穿越了都是可以吃到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呢，就穿越到了北宋汴京的郊区，看了一下菜地，了解了一下城里这百万人口的粮食和蔬菜供应。下一期呢，我们将沿着乡间小路继续往城里走，去汴京岸边的大排档，看一看这个宋朝的老百姓都吃些什么。那么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盐便在食物加工、保存与调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了盐，人们得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人们得以制作出萨拉米、香肠、奶酪、泡菜等各式各样的发酵食物。到了今天，盐已经融入人们饮食的各个环节当中。随着食品加工越发复杂，盐在食品中的含量也是越来越多了。然而许多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摄入过量的盐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过

改变人体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摄入过量的盐之后，人体肠道中的健康微生物会减少，使其原本产生的代谢物也减少。这些重要的代谢物，例如从纤维中得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减缓血管的炎症，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助于降低血压。然而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一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2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而这2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肽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呢， GLP-1 激素的分泌便会受到干扰，进而干扰上述过程。面对高盐饮食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在全国倡议让人们减少食盐的摄入。在美国，部分组织和主要原料供应商，欧洲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例如改良包装标签上盐含量的说明，重新限制食物中的盐含量，甚至出台盐税等等，已经让人们感受到少盐饮食的好处，血压开始降低，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也出现减少。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方法在保证饮食少盐的同时维持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呢？第一，少吃超加工食品。咸肉，例如快餐、腌肉，咸味食品如饼干、薯条和咸味零食如软饮、调味品和面包，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目前在美国，人们有70%的盐都是从超加工食品中摄入的。第二，少吃高钠和高糖食物，多吃高钾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植物性食品，如豆类、坚果、种子、谷类、水果以及蔬菜等。此外，发酵食物虽然钠含量较高，但是由于其同样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纤维、多酚以及钾，对人体也有许多的好处。第三，维持饮食中钠和钾的摄入平衡。钾和钠分别维持着人体细胞内液与外液的平衡，因此在饮食中，钾和钠也应当以均衡的比例摄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建议都无法保证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盐摄入对肠道微生物并不友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威海别名威海卫，意思是威震海疆。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甲午战争之后被列强侵占并回归祖国的妻子之一。现如今，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据旧志记载，元代名刘岛，也叫刘家岛，大约在明代更名为刘公岛。刘公岛人文景观丰富独特，既有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汉代刘公刘母的美丽传说，又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英租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其北部海石崖直立陡峭，

南部平缓绵延，森林覆盖率达87%，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刘公岛自1985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景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刘公岛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文明风景区，2011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陈列馆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80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这座建筑构思大胆，造型独特，创造性地将象征北洋海军舰船的主体建筑与巍然矗立的北洋海军将领塑像融为一体，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以甲午战争1894至1895为基本陈列，共展出珍贵甲午战争历史图片650多幅，复制了大量甲午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还原再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比如荆州区市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场景等等，开辟国内首个黄海海战 3D 影视厅，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再现威海卫保卫战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大量反映甲午战争的巨幅油画和巨幅雕塑。走进北洋海军提督署，它建于1887年，占地17000平方米，又称水师衙门，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当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在这里谋划指挥军事事宜。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清代砖木举架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稳重大方，整体建筑按中轴线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进有中厅、东西侧厅和东西厢房，各厅厢院落廊庑相接，雕梁画栋，结构严谨。院内东南角有演武厅一座，其建筑融中西风格于一体，屋宇宽阔，厅内宽广，内有挑檐式舞台一座。189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到威海巡阅北洋海军，曾在此处观礼，并且在厅前检阅舰队操演。北洋海军提督署正面大门上方悬挂李鸿章题“海军公所”的匾额，两侧边门分别绘有秦琼、敬德神像、描金点漆，肃穆威严。大门外东西两侧各置乐亭一座，为庆典迎宾的鸣金奏乐之所。乐亭前面建有东西圆门，样式恰似古典牌楼。门前广场对称竖立着旗杆两支，青龙军旗迎风猎猎，颇壮军威。西圆门以西20米处建两层瞭望楼一座，登楼远眺港内舰船活动尽收眼底。一行人来到丁汝昌纪念馆，原为丁汝昌寓所，建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丁汝昌携家眷进居刘公岛，在此处居住达6年之久。这栋建筑为砖石结构，由左、中、右3号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西院为内寓，东院为侍从住房，中院为丁汝昌办公会客的地方。中院与东西院有圆门相通，如今陈列着丁汝昌生前用过的部分家具、字画。院内有一株百年紫藤，是丁汝昌亲手所植，至今仍然根深叶茂。大门两侧为门房，如今是介绍丁汝昌生平的展示。寓所门前矗立着高3.8米的丁汝昌铜像一尊。威海水师学堂位于刘公岛西端，建于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现存有东西圆门、照壁、叠墙、小戏台和马厩等等。这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迹可循的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1889年冬，从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招收学生36名，另有10名学生复学，共46名。1890年5月。

月，海军学校开始授课，课程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天文等等，并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进四艘练船供教学使用。水师学堂共开办了4年，毕业一届30名驾驶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刘公岛陷落，水师学堂也毁于战火。2004年6月，威海水师学堂修复开放。刘公岛上还有清代炮台6座，分别位于黄岛、马井子、旗顶山、迎门洞、东红、南嘴，与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均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除炮台之外，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等，并且相互贯通。炮台使用花岗岩砌筑，水泥灌浆，施工严谨，造型巧妙，坚固实用。其工程规模之浩大，结构之复杂，令人赞叹。